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欢迎这么近那么远说雷哥你好，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今天打卡第94天，欢迎。欢迎这位叫清晰的朋友说，雷哥你好，好久不见，都想你了，怎么看你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抖音当中啊搜索一下主持人雷哥，可以找着我啊，主持人雷哥，雷呢是打雷的雷。欢迎这位叫海洋的朋友说，雷哥你好，前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去哪儿了？大概一周的时间休了一个年假，好久不见大家啊！今天听到我的声音，好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非常感动啊！也欢迎各位，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情况。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经在12号的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是38米，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那么此前呢，台风巴威已经在11号的晚上的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坎门登陆。那么登陆时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3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那么据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那么预计呢，台风巴威呢将会给山东带来较强的降雨。那么其外围云系呢是从12号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开始影响山东，14号的夜间基本上影响结束。主要降雨时段呢是集中在明天的白天到14号。那么其中呢，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呢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呢将会有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同时呢，风力自南向北将会逐渐增大，南风，黄海中部、黄海北部、渤海海峡7到8级，阵风9到10级；渤海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6到7级，阵风8级；其他内陆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7级。那目前呢，巴威距离山东呢还有点远啊，它的移动路径呢以及对山东的风雨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呢将会严密监视台风的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请大家密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根据山东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鉴于台风的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山东省防止决定昨天下午的2点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到来之前呢，请大家排查一下家里的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的通知，及时清理阳台上、屋顶上以及露台的花盆、杂物以及悬挂物，检查加固门窗。第二呢，就是台风如果是来了之后呢，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广告牌、树木等风险点位，车辆呢尽量的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避开围墙和树木下方。积水如果是深度超过30厘米的路段，请勿通行。再一个呢，要提醒各位及时来关闭家里的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雷雨天气一定要切断入户的总电源。那么大风时段呢，转移到卫生间等没有窗户或者是小窗户的区域来避险。

0: 另外呢，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48小时三连发，港交所上演山东节奏。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即将从山东出发。高温来袭，有一份全程免费的避暑地图，请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来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了，北京时间8:1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来了很多的老朋友了。李正月来了，说雷哥早上好，今天邹城啊是个大晴天，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一个字儿，太热了啊。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周末快乐，在禹城打卡已经596天了，今天天气晴，高温天气，大家注意防暑，祝大家周末快乐，谢谢。这位叫竹雨念的朋友说，雷哥怎么没有找到你的视频直播呢？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一下啊，在抖音你搜一下主持人雷哥，雷呢是打雷的雷，能找着我啊。好了，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好，来关注一下咱们山东省内的消息。7月初的港股吹过了一股强劲的齐鲁雄风。7月8号到10号，短短的3天啊，48小时之内，3家鲁企相继敲响了上市锣声。这次鲁企港股3连发呢，不仅将聚光灯啊拉向资本市场的山东军团，更以宾化股份上市为分水岭，宣告今年呢仅用时6个月零10天，山东境内外新上市的企业数量已经和去年持平了。7月8号来自淄博的宝盖新材上市，7月9号来自济宁的落实机器人上市，7月10号来自滨州的滨化股份上市，连续3天一日一敲锣，3家来自不同的城市、深耕不同赛道的山东企业在湘江之畔掀起了一股鲁企港股上市潮。去年呢，山东省 GDP 突破了10万亿元大关，正在向更高级的资本市场寻找动力。三声锣响不仅敲碎了外界对山东产业大而不新、重而不轻的刻板印象，更用最直接的资本语言点明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将于14号从济南大明湖站正式发车，历时18天，沿途呢停靠新疆的10个站点，7月31号返回山东。据了解，该列车呢是落实焦虑一号工程，展现山东援疆成果又一创新实践。列车呢一共有18节编组，包含了娱乐、餐饮还有住宿等功能的车厢，内部创新打造移动化沉浸式非遗展示传播场景，设非遗好物区、非遗展演区还有非遗互动体验区、山东非遗援疆项目展示区4大功能区域。特色餐车呢，大家还能品尝到山东和新疆的一些特色美食，打造美食品鉴和文艺展演深度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场景。那么在这个列车运行期间呢，山东的民歌、胶州的秧歌还有吕剧这些项目呢，有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会随车展演。列车呢到达新疆以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会深入哈密、乌鲁木齐、喀什等景区还有社区开展交流活动，重点在新疆非遗馆还有喀什文化馆进行专场的活动。这几天呢，全城济南慢慢进入到了蒸煮模式。如果是大家不想一天呢都待在空调房里边，还想省点电啊，这份济南免费的纳凉攻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除了在家里边待着开着空调以外，还能去哪里凉快呢？人防工程市民首选，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老济南人都知道，要纳凉到人防。据了解，2026年清凉一下便民服务活动呢，是从6月23号已经启动了，一直到8月31号。 济南市的七处避暑纳凉点分别在京十一路的英雄山人防工程、银座马鞍山人防工程、纬十二路人防工程的负二层、南门韩国城人防工程、京四路人防工程，还有济阳区的安大城市广场人防工程、莱芜区的凤城西大街人防工程，这些地方呢都是挺凉快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逛一逛。除了去逛人防以外呢，图书馆也是最安静的天然空调房啊。如果说人防工程呢适合聊天啊、休闲啊、逛街啊，那么图书馆就是适合夏天非常安静最舒服的一个避暑精神避暑地啊。济南的图书馆包括济南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以及各区县的公共图书馆，那么在周末呢也都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书，也可以凉快凉快。另外还有博物馆、各种美术馆也是吹空调啊，可以长知识。济南很多的文化场馆呢同样是免费开放，像济南市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济南市美术馆、山东美术馆等等，这些场馆啊到了夏天空调开放，而且呢环境非常舒适，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哎呀非常值得一逛啊，一边避暑一边了解咱们山东的文化、黄河文化、泉水文化等等，孩子们呢还能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公益活动和研学活动。家长如果是现在刚刚起床还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儿，那么今天那么热啊，外边最高温度37到39，如果是没有想好去哪儿又不想在家里边待着，那么可以带着孩子呢去逛逛人防，到图书馆看一看书，或者是到博物馆、美术馆长点知识。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白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一个提示，近期呢涉私家车群死群伤事故多发，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国内方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启动了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司发布了最新消息，受到八威的影响可以免费变更或退票。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情况。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在12号的零时前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那么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那么此前呢，台风巴威已经在11号的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坦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据山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啊，台风巴威呢将给山东带来较强的风雨，那么其外围云系从今天下午开始影响山东，14号夜间影响基本结束，主要降雨呢将会集中在13号的白天到14号，其中鲁南、鲁中半岛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将会迎来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同时风力自南向北逐渐增大，南风黄海中部、黄海北部和渤海海峡7到8级，阵风9到10级，渤海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6到7级，阵风8级，其他内陆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7级。另外呢，巴威目前呢距离山东还有一定的距离，它的移动的路径以及对山东的风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山东省气象部门将会严密监视台风的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请大家密切来关注山东应急广播、山东交通广播。根据山东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鉴于台风的不可预见性、极端性、致灾性强，经过会商研判，山东省防止决定昨天下午的2点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影响，预计一直到7月13号，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机场有50多座。7月11号，温州的龙湾机场、福州的长乐机场以及台州的路桥机场、丽水机场进出港航班已经全部取消。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安全提示。近期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等地发生了四起亲属同乘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家破人亡，教训惨痛。进入暑假，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举家自驾出行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平安和幸福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一定要做到五要五不要。出行之前呢，一定要仔细检查车辆的状况，熟悉车辆的性能，不要驾驶隐患车辆，最好呢不要由新手来开车，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人员都必须要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超载。还有一些朋友呢，尤其是后排的朋友，他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全程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不管你坐在副驾驶、主驾驶还是后排座。另外呢，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通行的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前后方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全超车，不要在不具备超车的条件下强行超车和会车。另外呢，最近呢降雨比较集中啊，这个雨天开车大家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急刹车，不要急加速，不要频繁的变道。如果是遇到积水路段，尤其是积水超过了30厘米，千万不要冒险强行通过。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马上登陆了啊，已经登陆了。那么交通运输部呢，是在昨天就启动了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交通运输部11号点对点调度了福建、浙江、河北省的交通运输厅和福建、浙江的海事局，传达了国家防总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专题调度会议精神，对交通运输领域台风和强降雨防御工作进行了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已经影响我国很多地方。那日前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那么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变更，或者是免费的一个退票服务。大家如果是行程有变，抓紧时间来进行办理。暑假来临，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还有防骗能力，避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公安部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家里有学生的啊。诈骗分子在短视频、社交平台还有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给你皮肤、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是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的物料等等，吸引大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呢诱骗学生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进行诈骗。公安机关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管和这个处置能力啊，如果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报警，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限期啊、权限等等，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任何的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的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家人的信息以及相关的银行信息等反诈防骗的这样的意识。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5亿，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马上就要入伏了，有一份三伏天的养生指南，请大家认真收好。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签到打卡，来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8点47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是出现一点故障啊，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呢现在已经看不着了，我们调整一下。今天没有读到信息的朋友千万不要怪罪我。再来看一下咱们山东省境内的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有几条路况信息啊需要提醒各位啊。截止到今天上午的7点多，G25 长深高速 K1458+590 深圳方向施工啊，占用应急车道第三行车道，预计呢今天晚上的8点之前能够施工完毕。有一起事故啊，是今天早上起来的6点49分，现在还正在处理当中啊。是 G2 京沪高速 K616+400 上海方向有辆车辆呢是撞了护栏了，现场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通行已经是恢复正常了。还有一起事故啊， S8 济威高速 K060+000 济南方向一辆小型汽车是发生了故障啊，这不是事故，是一起故障啊，现在正在处理当中，现场通行是正常的。G0321德上高速2002+000至 K203+000上饶方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预计呢今天下午的3点47分左右施工结束。G3京台高速 K538+200北京方向有一辆小型汽车呢是发生了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啊，现场通行正常。

0: 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三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电影票房。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呢是持续升温当中啊。放了暑假之后，很多的朋友呢走进了电影院。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5亿了。那目前呢，给阿嬷的情书暂居暑期档的票房榜首，玩具总动员第五部还有四度分列第二和第三位，火遮眼、小黄人与大怪兽紧随其后。现实题材动画电影、战争题材不同类型的影片共同发力，为暑期电影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选择。另外呢，最近上映的影片《功夫女足》的票房呢也突破了一个亿。时隔25年，《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啊终于来了。周星驰带着导演新作《功夫女足》是重回大银幕，还是功夫加足球的王牌组合，还是那个独一份原汁原味的无厘头的这个味道啊！在这份熟悉感里边藏着意料之外的升级，到底是哪些地方升级了？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去观看《功夫女足》。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马上就要入伏了，今天的你知道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天养生指南，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先来说作息方面，应该呢适应晚睡早起，但是呢这个晚睡呢也不要超过23点啊，就晚上11点之前一定得睡觉。早起呢以6点到7点为宜，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头呢可以小睡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运动方面呢，大家要注意三伏天呢尽量的减少在中午头运动啊。三伏天运动的黄金时间是早上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呢温度不是那么的高啊，傍晚6点之后也是体感比较舒适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来进行运动，避开上午9-10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呢，暑气正盛啊，应该避免户外活动，大家特别注意。饮食方面呢，大家多食用一些冬瓜、黄瓜、薏米、赤小豆还有茯苓这些天然除湿的食物，能够有效的减轻身体的沉重感还有你的浮肿感。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啊，朋友们，提醒你身边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一定要多喝水，不能等口渴了再喝。运动之后呢，大量出汗之后呢，会导致关键的电解质尤其是钠的流失，不建议只喝这个白开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水里边呢加点盐啊，喝点淡盐水。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暑假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暑假呢已经十几天了，大家如果是还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啊，赶紧想一想带着孩子去哪儿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条性价比非常高的行程，相信呢总有一款适合您。第一个呢是甘南纯玩团，第二个线路呢是北江三湖，第三条线路是青甘大环线，第四条线路是伊犁。这两天呢，咱们山东的温度都挺高的，最高温度37、39之类的啊。如果是您想感受一下清凉，欢迎大家来一场海拔2900米的清凉之约。我们甘南纯玩团正在招募当中啊，胜境甘南心灵之旅，双飞6日纯玩团，7月25号到30号暖心启程。这一次呢，咱们不只是旅行，还是去邂逅一场关于信仰和美景的梦境。同样呢是由主持人带队的，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陇上小江南，另外呢探秘石城仙境，沉醉于秘境的苍茫草原，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清凉，真的是温度非常的舒爽啊。全程是真纯玩零购物，尊享的是2+1，陆定 陆地头等舱，下榻的都是咱们携程四钻以上的酒店，品尝的也都是当地的地道风味的盛宴。咱们每位听众的专属价格呢是6980块钱。这次呢，咱们是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灵去触摸云端的机会啊。想去新疆伊犁的朋友，咱们八月份的浪漫已经替你留好了，跟着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块儿到新疆伊犁，8月1号到15号，咱们是一个是8月1号，另外一个是15号出发，两个团啊，咱们是双飞8天，都是由主持人全程带团。这次呢，咱们将会去感受一下英雄之路独库公路，另外呢，去邂逅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就是纳拉提草原，咱们去追风啊，做一个追风少年。全程陆地头等舱大巴，住宿的都是携程四钻以上酒店，升级当地特色美食。男士呢，我们赠送这个小花帽；女士呢，咱们赠送叫爱德莱丝绸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咱们每个人的价格呢，特惠价是每位7999。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是新疆伊犁的线路。很多朋友想去北疆啊，北疆呢，我们是给大家遇到了是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呢把北疆的所有的美好的风景都打包好了啊，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还有这个所有的一些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在我们这次的行程里边了。团期呢是7月12号、7月19号两班，经报价每位是7899。想去新疆、想去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八月份旅行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是8月8号到15号正汉启航。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青甘大环线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主打尊享体验。这一次啊，咱们是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住宿呢也升级2晚，高评分的5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草原的篝火晚会，还有湖景的航拍。所有的线路都是由主持人带队，24小时管家服务，让您玩得省心、省钱还尽兴啊！现在报名呢，每人只需要6999块钱，包含升级、西北美食和特色藏餐。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报名方式大家记住了，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手机同号的啊，是微信同号的156-0640-1011。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明天周一了啊，欢迎大家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

0: 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

早上的9点07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那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9点到10点钟，我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今天啊，已经有在大宋不夜城哎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小伙伴了哈。那周六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主持人英荣，还有带着周天啊，这周末的时间哈、啊，就跟大家呢一块儿在大宋不夜城跟大家开心的玩一玩哈。那说到这个地方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泰安东平县，所以呢这个地方啊不是特别的远哈、啊，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早上呢，我也看到群里非常的热闹啊。它这个大宋不夜城呢，它的营业时间呢是10点到22点，所以呢不管你是哪天啊，基本上呢你要到10点之后到那个地方才比较可以哈。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免费的门票，价值160元，还有一个演出票哈。其实它里面的剧场还是蛮丰富的，像燕青、打擂、画境、大破、连环马、千里江山都是免费开放的剧场。但是我们呢不一样，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之外哈，还会给大家额外的赠送一些。总之呢，吃喝玩乐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呢，一定会让你吃好喝好玩好。大宋不夜城，哎，我们这个呢是160元景区门票免费赠送，并且呢是入梦水浒的演出票也是送给大家的，每天限量300张。那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您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哎得到我们的联系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了。您只要回复报名，再加上您的这个出行日期哈，再加上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哈得到这次自驾报名的福利了。当然您如果是急性子哈，直接打电话也是可以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最近我们组织啊各个地方的行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带队了。这个周天啊，下午的4点45分，我们就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就要出发了。出发飞到哪儿呢？飞到我们的乌鲁木齐。有人就问，为什么安排这个时间啊？昨天呢，我是把所有的我们一块儿出行的这一队的听友呢，挨个打了个电话，有好几个呢都是外地的听友哈。你是哪儿的？也欢迎你加我们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城市群哈。你像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啊，我们走的稍微晚一点点，就是为了那烟台啊威海的听友也都能够赶得过来。同时呢，我们如果走得特别晚的话呢，还给大家呢安排住宿，就是非常贴心的把能想到的事儿都给大家想到了。如果你经常收听节目的话，已经知道哈，其实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英荣呢已经去了2次新疆，但是7月份我们去的这2趟行程呢就稍有不同。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改动？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6月份和7月份的新疆好玩的地儿不一样。你就比如说伊犁的花海，6月份去的时候呢刚好是盛开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是7月去的话呢，整个花的这个状态还有拍出来的照片呢就没有那么的漂亮了。所以呢我们就更往北一点，也是让气温更舒适一点，也是让我们玩得更尽兴一点。先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好朋友吧，欢迎持之以恒，欢迎鲁元金玉，欢迎关山度流年，欢迎陈晓峰，欢迎快乐幸福，欢迎不要哇哇叫，欢迎奥特曼，还有天高云淡，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人问我们能不能去点凉快点的地儿，怎么你是感觉山东太热了吗？这次我们去的北疆其实挺凉快的，哎，对了，去尼泊尔凉快呀，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当中呢，就去尼泊尔，而且呢去尼泊尔你可以感受一下当大富翁的感觉哈。尼泊尔呢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并且呢是三面环雪山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常年的这么一个温度呢是在25度左右，而且呢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哈，一价全含，就是包括机票啊住宿啊吃啊玩啊全都含在里面，7天只需要5999元。 而且呢这个地儿是免签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是只要有护照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走。 7月28号到8月3号 呢是一趟行程，8月6号到8月12号是一趟行程。 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 上一次我们英荣去尼泊尔啊，他回来跟我们说说住的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尼泊尔安排的都是国际五星度假酒店，不要小看多出来的国际和度假这两个字哈，这真的是会把这个五星级的酒店也分开这个区隔哈。去了你就知道了，哎呀那游泳池啊，那大草坪啊，那高尔夫啊。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安排去云南的这个版纳的时候啊，西双版纳哈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度假酒店。安排度假酒店呢，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施，你是可以在酒店享受到不一样的感受的，吃的也是特别好哈。 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应该是在2月份，我们到酒店之后呢，就可以泡温泉还有游泳池。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 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9点19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栏目。刚才就说让我们找点凉快地儿，我还真是给大家看了看哈，我们找的这几地儿都是挺凉快的呀。刚才说到的尼泊尔常年温度在25度哈，还有呢我们8月8号去到的这个青海甘肃，那肯定呢也是比咱这儿凉快呀，京甘大环线8月8号出发，也是我们电台的比较高奢定制的双飞8日游哈，梦回敦煌，多少人心中向往的地方。那去到新疆呢是伊犁以及我们的三湖哈，它那儿呢也是因为有雪山，哪怕温度看上去高，一早一晚凉，并且呢只要在有硬凉的地儿也是挺凉快的。昨天给我们的听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说哈，说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要多加一件，因为它一早一晚两头凉，并且呢还有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喀纳斯还特别的冷。那再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欧洲浪漫之旅，也基本上呢都是比较舒适的，可能法国稍微热一点点哈，像瑞士啊、意大利啊、还有德国啊，都是比较清爽的。欧洲四国啊，我们呢这次也是有一个8月8号的团还在招募的过程当中，但12号呢已经满团了。这次的这个行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哈，怎么说呢，就是你会感觉到我们把排雷全都排完了，给大家留下的呢都是真的是精挑细选的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的这个深度的旅行。我们还联系了旅行达人哈，他看了我们的这个行程也说他在留学期间也是去了多次哈，感觉我们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2019年的时候呢我也走了一次这个行程，基本上呢风景体验啊、美食氛围感都是很不错的，也不算是走马观花了哈，你看到那个欧洲11国游那才是走马观花的行程。4个国家，法国呢是有它的浪漫，可以说法国人的那份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你会打卡到巴黎的市地标，也就是埃菲尔铁塔。2019年我站在铁塔下的感受呢至今难忘，就是近距离的仰望这个钢铁怪兽的时候啊，会感觉它的存在真的是不一般，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它的这个身高呢是一直在变化的，夏天尤其是到了这个大中午头哈，它会长高个10来公分，但是到冷的时候呢它又会自动缩回来，毕竟也是一个钢铁建筑嘛，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铁娘子。我们也是特别安排了晚风裹挟巴黎温柔的时候，阳光洒在塔尖上的时候，跟大家呢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塞纳河的夕阳，也可以在这儿看到铁塔点点星光洒上去的那种感觉，它的亮灯啊不是那种咵一下全亮了，它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你就会感觉整个的这个埃菲尔铁塔它是会发光的。塞纳河畔的咖啡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呢这次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的行程呢真是一价全含啊，就包括塞纳河游船的船票给大家买好了。为什么要乘这个游船哈，就是它的周围有非常多经典的建筑群，两岸的那个古建筑啊是错落排布的，你可以看见当地人非常悠闲的散步喝咖啡，还会在桥上跟你打招呼，甚至呢你是可以看到曾经呢是被烧坏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巴黎圣母院浴火重生，能够在我们的游船上也是看到它，也算见证百年古迹的一个新生的魅力了，对吧？那到了法国不得不去的就是卢浮宫，还有每次我就忘了它的名字，卢浮宫当然呢要去看一看蒙娜丽莎哈啊，不管是在卢浮宫还是在凡尔赛宫，我们呢都是安排了人工的讲解。为什么这么去做哈？原因是如果你是拿着一个讲解器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展品太多了，它不像咱们去看画展哈，一面墙上就那么一幅两幅，
他的那些世界名画就真的是挤挤巴巴的塞在那个墙上，你如果走近了不太了解之前的这种历史啊或者这个情况的话哈，就很难去找到他们现在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呢也是安排了人工讲解的同时呢又给大家留了时间，就是让大家去打卡一下断臂维纳斯，看一看蒙娜丽莎，看一看自由女神， 沉浸感受欧洲艺术的极致震撼。凡尔赛宫要特别说的是一定要去静听看一看，这也是当时郎朗举办婚礼的地方，太浪漫了。那要去到瑞士呢，整个的感觉还是偏 梦幻的，就是瑞士的盛夏温度非常的清凉，非常的宜人，满眼都是治愈系的湖光山色。那我们这趟呢会带大家去到琉森湖，雪山倒映在湖面，湖面掠过成群的水鸟，真的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油画的质感。 英特拉肯也给大家安排好了，你会看见连绵的雪山、青草遍野、牛羊闲散、空气清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一步一景，那景呢还都是我们的这个手机壁纸哈，当时电脑壁纸的那种，一眼望过去治愈所有的疲惫。 你真的就是去了之后你才明白这个瑞士人间天堂绝非妄言。我们在瑞士呢也给大家安排了缆车登上雪山，你坐那个缆车的时候哈，你就能够感受到也是啊那种牛铃声声。上一次我们还说到它的这个牛铃啊蛮大的， 它的这个声音啊叮叮当当，真的就像给这个山野之间啊奏响了一段音乐一般。童话般的德国，为什么不是工业的德国而是童话般，很多男生可能去德国都是奔着德国的一些汽车去的，什么奔驰宝马，但是好多女生去到德国的话呢啊是奔着它的城堡去的，我们听友说还奔着它的啤酒去。 因为这儿有新天鹅堡，这是很多迪士尼城堡的原型，藏在青山云雾之间，梦幻又庄严，四周森林环绕啊，就站在观景台上，你就立即像闯入了这个格林童话的世界，真的是圆所有人的童话梦。 想跟我们一块儿去，那你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或者直接拨打电话156-4010-1116-0610-1011。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有听友给我们发过来消息了哈，说啊下雨的这个事儿哈，确确实实最近各个地方下雨的还是蛮多的哈，最近天气多变，一定的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阿金还有好几个啊没有显示名字的小伙伴都发来了旅游<音>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6: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7: 幺，记好我们的联络方式，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呢您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了，真的是蛮丰富的哈。不管你是想出国去到欧洲哈，或者是去到尼泊尔，还是想在咱们国内玩一玩，国内的话呢我们也都是安排的非常舒适的地方。你比如说青甘青海甘肃的大环线，8月8号出发的这个呢是8天的行程啊，其中2晚我们呢是升级到了5星级的住宿，价格呢只需要6999元。那新疆呢分别也是有2个方向，还有一个呢是偏伊犁河谷，有一个呢是偏新疆的森湖。你看新疆的这个湖啊特别的美，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湖，这几个地儿呢都给大家涵盖到了。刚才呢我们在这儿说哈，说去新疆，他说想等着孩子上大学之后自己去。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还真的哈，就是看这个样子呢孩子也是快上大学了，这个情况呢就是孩子不是太喜欢跟着我们一块玩了。也有遇到的情况呢是一个人想出去，又觉得一个人呢各方面都不太方便，那就跟着我们一块出。好事儿呢就是省心呗，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刚才呢就说到了我们去到欧洲哈，去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呢语言上因为这个还是有点距离，或者是习惯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建议大家跟着团走哈。 我们这次呢会安排大家打卡非常多比较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地儿吧，就像罗马，亲临一下罗马的斗兽场，永恒之城，屹立千年的建筑，就你只有站在那儿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回响，就好像一下就把这个历史感给拉满了。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文艺之都佛罗伦萨， 整个呢都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所以整个的城市也是复古的红瓦建筑，那种文艺氛围扑面而来，尤其是你打卡到圣母百花大教堂，它的那个非常绝美的穹顶，很精致很漂亮的浮雕，还有彩色的花窗，真的是建筑美学非常极致的一份经验啊。漫步一些老城街巷的时候，随处都是那种艺术雕塑，你也是沉浸式的，然后感受文艺 复兴的浪漫。在意大利呢，我们还安排了水上威尼斯，也是独一无二的水城风情了，整个的河道纵横，小桥流水，贡多拉小船穿梭其中，欧洲的建筑呢也是以水而建，而且呢这个水城威尼斯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上都学过啊，是不是很多的人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啊，毕竟是建在森林上的一座城市。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它不是建在水里吗？但你想啊，它的这个水可不是一般的水，它是海水，对不对？它呢本来是一个一个非常小的小岛，但是呢为了让它们之间呢连通起来，就有人呢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远处的森林里的树运过来之后呢，就像打这个桩一样打到这个 海水里面，这样一个一个的小岛呢就连在了一起，而在这上面建这些建筑物呢才非常非常的方便，去了你就知道了哈，乘坐贡多拉小船的时候，在里面穿梭的时候，还有呢就是看到这些大广场上的鸽子的时候。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哈，就是那种咖啡馆的门口呢，就随时有人在那儿组一个小小的那种交响乐队，就在那儿演奏，哎你跟真的是就是在我们这儿看不到的一些情景，大家就在那儿喝咖啡，然后听音乐。 可以说呢，整个的线路啊是节奏松弛有度的，不赶路，纯游四个国家的自然美景、人文历史、童话风情、时尚烟火气，全都是一次性的解锁。 看到我们的听友让我说一说我当时去的那个情景，我当时是带着我爸我妈去的，所以整个的行程呢就是照顾着他们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感受中，当时他们也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出国哈。 但是现在回来呢，他们又说哎呀真是感谢当时说走就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在一个年纪里面你 说走去了，那如果回来之后会觉得哇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呢现在如果就过了这2019到16、26，这都是7年了哈，你再想想自己还有那份体力吗？所以出门玩一定要趁早哈，还有就是带着父母出去啊，或者带着父母去哪哪哪哈，也是尽量的趁着他们还能走的路，能走路像小跑一样的时候去哈。 其实我感觉当时让我非常惊艳的地方还是意大利，它不是那种单一的美哈，厚重又鲜活，当时站在那个罗马斗兽场前的时候哈，会感觉一种震撼吧，德国的那份沉稳治愈，还有瑞士的那份仙气飘飘，它真的很纯净。 哎，我们都说一个地方风景好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就是小瑞士啊。那你真的去看一看它的那种纯净仙气，那份山水的美，回来之后呢，就可以说，哦，为什么说这是小瑞士了？法国也是自带浪漫优雅的那份气质哈。我们去到卢浮宫的时候，你看一看那种建筑的美感，看一看里面的油画呀、雕塑啊。 也真的是提升一下品味。 就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这个穿衣的打扮，也会感觉哎，他们很有这种时尚的气息。但是有可能他只是穿了一身的黑色，你就是感觉很有设计感。意大利也是文艺非常厚重的地方哈。总之呢，是那一趟体验下来之后，感受层次特别的丰富。它有时候好像跟你只去一个国家，或者是只到一个非常小的地方还不一样，就是你对整个欧洲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认识。我们锁定的是8月8号、8月12号这两个团期哈，你去看一下机票，现在呢飞过去是多少钱？我们是直飞的，就是从济南出发，然后北京直飞布鲁塞尔。德国的山区温度在20度左右，瑞士更是哈，非常的舒服。我们也算没有特别扎堆儿哈，真正扎堆儿的这个时间呢是5、1还有11，现在呢也算是人流适中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一般呢都会带着赶着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多出去长长见识嘛。好，你要是想跟我们一块儿去哈，156-0640-1011 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看到幸福家园加入了，欢迎云上飞，欢迎孤单寂寞，欢迎无冕，欢迎咿呀嘿，欢迎灰太狼，欢迎小迷糊，欢迎大叔，欢迎冉静。听到好多的名字呢，是每天都会来打卡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哈。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主持人 Alice 英荣也是带着大家呢游大宋不夜城。加入我们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跟着我们免费的蹭吃蹭喝哈。我们在这个鲁 A 鲁 B 鲁 C 鲁 D 各个城市的专属群里给大家送的福利，价值160元的我们的大宋不夜城的票，它的里面呢是有4场免费演出的，并且我们还特别加赠了入梦水浒的演出票，这个票呢本身是要收费的，每天呢是限量300张，所以呢昨天我们就会感觉一直忙得不行啊。刚才还放了一首歌，也是我的感触，就是牛仔很忙，一直在不停地统计大家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因为我们给大家这个票之后呢，大家自己可以安排自己出去的这个时间的。您是想哪一天出行，你回复了报名之后呢，加上姓名加上身份证号，我们就在统计呢。不断地看到有小伙伴呢是通过扫描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哈，欢迎一下刺猬小姐，欢迎 ZH， 欢迎严冰，欢迎花开富贵，欢迎土星花匠，欢迎随遇而安，欢迎这个 ACT ACT， 欢迎西莫恒如金。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欢迎了一波我们的小伙伴儿哈，再欢迎一下灵儿，他说瘦了好多，照顾好自己。你确定我是瘦了吗？我胖了是将近十斤呢，应该说是心宽体盘。哎呀，高高兴兴就会感觉啊自己这个年轻了不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说好心情是所有的开始。现在大家的这个压力都是蛮大的，怎么自我调节呢？其实呢，多出去转一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在有阳光的地方，有树的地方。是我的粉丝，46岁了，听我的节目长大的，谢谢谢谢，老听友了哈，也真的啊，想想这个日子真的也是不经过呀。最近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也真的是蛮丰富的。不管是去到国外哈，你像比较高端的哈，去欧洲，欧洲四国，8月8号、8月12号、12号满了，只有8月8号了。那我们呢也是北京直飞布鲁塞尔，这趟行程啊，真的是咬咬牙就去了，去了之后一定不后悔，而且回来呢也真的是可以，不断的去改善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整个的看法吧。那还可以去到性价比拉满的尼泊尔，5999元，7天6晚双飞的一个行程，这个呢不用签证哈，说走就走，只要你有护照就可以。7月28号到8月3号、8月6号到8月12号分别有2期行程，而且我们在尼泊尔呢全程都是入住的5星级的酒店，不光是五星哈，还得是5星国际度假酒店。国内游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比较凉爽的地方。哎，对，说起来呢，尼泊尔其实呢常年的温度是在25度哈，它是三面环雪山环抱的那么一个城市。12号我会带大家一块去新疆，带大家去的呢是新疆三湖的这个行程，分别呢会去到赛里木湖，这个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哈，湖水特别特别的漂亮，还会去到天山天池，这个也知道，王母娘娘的地方是吧，还会去到喀纳斯，这个地方就是有传说的地方了，还会去到一个地方呢叫乌伦古湖。我在10多年前啊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真的是对这儿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它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福海。为什么会叫海呢？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大，它是新疆境内应该是最大的一片水域了哈。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岸边也是有不断被冲刷上来的那种小小的石子，小石子中间就夹着特别的东西哈，你看看去了之后还有没有那份幸运，如果呢能捡足够多，捡上10几个吧啊，就可以穿一个小手串，叫戈壁玉，很漂亮，它有点像那个 QQ 糖一样，各种颜色你都有可能捡得到。它在沙滩上的时候呢是那种磨砂一样的，但是在水里的时候啊真的是闪闪发光。到新疆去捡玉，想想就有点兴奋，是不是？真的蛮漂亮的。而且呢这个乌伦古湖啊，整个的外面呢它做了好多的那种比较可爱的小亭子吧，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在海边一样的感受。五彩滩，包括这次呢还会去到魔鬼城。青甘大环线，8月8号呢我们还有去到青海和甘肃的行程哈。8天啊，价格只需要6999元。说到这个青海和甘肃哈，很多人呢都对这个地方非常的向往，我也一样，我就特别想去敦煌莫高窟。那你肯定也知道呀，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人都会向往一生的地方哈，一个世界级的人文瑰宝。而且呢进去之后你就知道了，很多的这个洞窟啊已经不会给你去开放了哈，它还是要保护起来的。
明沙山、月牙泉、山泉共生、千年不枯，我们还特地为大家安排了特色的骑骆驼体验，漫步在金色大漠，听风沙低语，感受一下西北独有的苍茫和浪漫吧。 过年左右的时候我还看了一部武侠的电影，现在忽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呢那种情景就是骑着骆驼在沙漠里走的。七彩丹霞张掖的这份地貌呢是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有好多地方呢是有这个丹霞地貌的，但是规模这么大，这么 炫灿，这么壮阔的，这儿也真是独一份哈，所以很多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也是到这边来取景，我们的张艺谋导演也到这儿来拍过戏哈，真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常足的，你单看画面是感受不到的，等你到了那个地方，四面全是这样的丹霞地貌，全是这样的色彩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份的震撼。 这次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内陆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到那儿你就感受到什么叫碧波万顷了，当然茶卡盐湖哈，现在非常网红的一个打卡地方叫天空之境，也给大家安排了乘坐网红的小火车穿梭在纯白的这个盐湖之间，它有一个名字哈，叫牛奶湖，真的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就是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每一帧都是电影大片，这次呢我们还安排了翡翠湖，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哈，它呢呈现出来的颜色就是那种蒂芙尼蓝通透的翡翠绿，真的是澄澈透亮清澈纯净，尤其是航拍的时候是有一份惊艳绝伦的美感的。 就像散落在戈壁之上的人间宝石，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全程主持人带队品质护航，刚才跟大家说呢还升级了两碗五星的住宿，吃的方面呢也是把甘肃青海好吃的都给大家安排在其中了，我们还会打卡到的是一个藏地信仰艺术殿堂塔尔寺，它是红墙金顶酥油灯长明不息，还有那个转经筒真的是承载着千年的一份祈愿，沉浸式的打卡这儿呢你还会感受到一份神圣的感觉，跟我们一块儿8月8号去到我们的青海甘肃大环线去西北玩一玩。 8月8号呢同时还可以去的是欧洲四国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我们会把德国和童话连在一起，你是不是想到的是啤酒还是它的工业还是它的汽车，这个都有哈，但德国我们会去到天鹅堡，所有迪士尼的原型，相信很多的女生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心动。 给自己留点放松的空间，不要把这个压力啊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去绿树绿草之间走一走转一转，真的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哈，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报名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4: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的。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一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5: 我是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我叫小寿司。
16: 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是《半壶纱》，这首歌具有古风国风的感觉。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笑。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3: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5 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0: 五菱缤果的车主。
7: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8: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9: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0: 领克03的车主，
11: 丰田荣放的车主，
12: 路虎揽运的车主。
13: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4: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源。毛不易的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把它推荐给你。两人三餐四季一生的模样，其实我对生活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奢求，觉得平安平淡平凡平静就很好。
15: 在路上的人总是一个样，一步一响踏着迷惘，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开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我是小鹿，保时捷 718T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仍然无人知道》，这首歌能够让我回忆起青春年少的时光。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4: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5: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嗨不停，
6: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7: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猫的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五家坡》。这首歌的前半部分啊，来自于京剧《五家坡》当中的一段西皮，一马离了西凉界。听完这首《五家坡》，也相信您一定会被我国戏曲的独特韵味惊艳到了。
17: 三界千错万。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说完了榜单主题，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开心的事，聊一聊暑假旅行。现在我们多条宝藏线路都在同步招募当中，你想去国外也行，国内天南海北啊，咱们都有这个热点的线路啊，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啊，性价比非常高，也都是咱们主持人去带队的。所以呢，您想看一看现在哪些地方在招募啊，我们就发旅游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图文的行程介绍啦。像我们刚刚推出的青甘大环线的一个双飞八日游啊，这个是在8月8号的时候震撼启程，这就是正热烈招募当中的啊，西北顶级风光啊，我们这一路上都会看到青海湖畔唤醒自我，翡翠湖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那么再走进莫高窟去探寻丝路传奇，还有张掖七彩丹霞的斑斓色彩。全程呢，咱们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豪华大巴，你可以坐，也可以这个135度的去这个半平躺，哎，就是这个行程当中也会非常舒适。而住宿呢，全程都是高评分的4钻酒店，其中有2晚还会升级到5钻酒店啊。那这个美食啊，我们也是做了升级，当地的西北美食和特色的藏餐都给大家安排了，还有这个草原的篝火晚会呀、湖景航拍呀，一些这样特殊的项目啊，也都给大家做了安排。还是主持人带队啊，这个24小时管家服务，让您玩的省心又尽兴。现在报名的话，价格也是相当之合适了啊，只需要6999一人啊，这个是在暑期当中的旺季，又是这么热门的线路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另外我们7月份去新疆的这个八日游进行最后的招募了，这是我们7月的一个专属团，像北疆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乌伦古湖的三湖，还有天山天池啊、和睦的小村啊、五彩滩、魔鬼城啊，这个通通我们都去打卡，而且也是精选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啊，还有这个新疆大盘鸡啊、和睦的土火锅呀、专属的红酒晚宴啊、特色的美食。这个行程呢是7月19号出发，来到最后的招募机会了，也有一个惊爆的价格啊，原价9899，现在啊每人都是直降2000，只要7899啊，8天7晚一价全含的，大家也是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中午好，朋友们，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在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聊看夏季的车辆维修保养。那今天的做客节目也是老朋友，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支招，跟大家说一说有位汉兰达车主出现的问题啊。自己的车子还是挺新的一个新车，但是发动机舱进猫了，把他的那个发动机的盖子都给抓破了，所以他这个不检查的时候是发现不出来的啊。这一检查之后就觉得说，本来一个新车也想着自驾游上高速，因为肯定是有一些朋友们家里面不是都有条件停在地下的停车场，或者是有人日夜值守的这种停车场，难免有一些空旷的啊，会有一些流浪猫啊之类的啊，这个小动物出现，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能解决呢？来，我们一起连线一下今天的嘉宾，欢迎李学超李工。李工，你刚才听到的这个例子 啊，很现实吧？
1: 这种情况很常见。
0: 嗯，
1: 连着呢，发动机舱，它那个进一些，特别是老鼠和猫是最多的。一般的夏天来说进的少，因为发动机舱温度高；冬天进的多，冬天特别是晚上，你刚停下车之后，发动机有余温，它里面很暖和，它喜欢在里面待着。夏天相比来说少一点。这种情况，你可以买一些专门就是驱这些老鼠或者猫的一些东西，放在发动机舱内部，放哪个地方就是不碍事的地方放上。一般这些动物闻到这些就是异味之后，它就不进去了。
0: 但是这个发动机，他说那个盖儿不是给破了吗？啊，这个修一修花钱多吗？
1: 发动机一般的，他说那盖儿应该是发动机上面的装饰盖
0: 啊。
1: 确实，这现在有些车型就是它发动机那个装饰盖呢，它用的那一种是泡沫海绵那种性质的，它容易抓破。对使用呢是没什么影响。如果要抓破很厉害，还是建议换一个。它主要是一个隔音的作用，
0: 是
1: 装饰隔音。
0: 那装饰咱先不说哈，隔音还是有点用的，对吧？尤其是在夏天啊，如果出长途的时候，它那个传导过来到驾驶室的声音，肯定很多朋友现在是要求舒适性，舒适性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的静音啊，这都是有关系的。说到静音，其实有听众就吐槽，现在不是需要带孩子带家里人一起出行嘛，就我发现啊，原来的时候自己开车，因为后排的座椅啊使用率不是特别高的话，他也不在乎这个。但是最近发现就有一些车友吐槽他那个座椅共振，就是二排的那个座椅哈，比如说低速的时候过坑的时候，自己就能听见那种哒哒的震。以前你说经常咱们通勤上下班可能就是一个人开车，对吧？那么顶多有的时候接送孩子，那么孩子小有在后排安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也就罢了啊，他可能提前很早就能感受到这个。但有的后排基本上不怎么太坐人，对吧？就除非可能家里人出去周末啦，诸如此类的啊。你说这种新车就能听到座椅本体的这种震动，哒哒的这种震啊，它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1: 无论新车或者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车辆，它座椅共振，首先检查咱的座椅和车身的各个连接部件，是否紧固。因为后座还有好多的那个座椅呢，是座椅卡扣直接按上的，有些卡扣它容易坏。也说有时候你在维修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它容易坏，坏的话就是卡扣及时更换。如果也说车身和座椅之间连接，那确保没问题之后，那就是座椅本身，也说它那个共振，共振看找到共振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些车型确实座椅响的比较多，也说它说是，也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座椅这现在都带好多那个调节功能，而且那个像腰部支撑啊什么的，也说它们各个部件之间的配合间隙过大。它生产的时候，也就是说，就是带了一些问题。
0: 能感受得到哈，朋友们，因为现在这个车辆，
1: 一般的像假如说实在想得很厉害的话，就可以必须得修，就是找到那共振点，实在不行垫，有垫一些像原车间隙大的，可以垫一些止震棉什么的，把这个声音消除掉。
0: 看您自己在不在意啊，如果非常非常的在意，那先去找到共振点，比如说最简单的卡扣是吧，这个能解决的就解决了。如果还不行，还是你觉得有那种哒哒的，你都听见哒哒的震了，你想想

0: 这后排的座椅确实是有点尬了啊。
1: 我碰见有些车不是后不一定是后排前排
0: 啊，
1: 他那座椅确实你走的时候只要有点颠簸，他整个的座椅他共振就是异响
0: 很大。嗯，
1: 对，这种就不太好治，因为他本身说白了这个座椅他坐的就是用料不扎实。
0: 嗯，能理解，因为现在的车型啊更新换代特别的快。那我觉得李工你是感受得到啊，以前我们说传统的比如手机比如电脑，我们说哦平均可能四个月一更新，就觉得哇这个一年换好几轮更新是吧，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跟我们的汽车尤其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比，
1: 现在这个方向我感觉发展是不对，汽车就是一个耐用品。
0: 嗯，
1: 是整个的这现在新能源车做成了快消品了，
0: 确实更新换代太
1: 快
0: 了，
1: 更新换代快了之后对咱也说老百姓来说使用方来说是不友好的，因为你后期维修的时候它成本就高。
0: 嗯，
1: 因为也说你更新换代快了之后它的零配件
0: 嗯
1: 也就是说种类太多，
0: 确实多
1: 多了之后这个也说那个厂家对厂家来说它的生产成本是上升了，
0: 嗯，
1: 自然到咱消费者手中以后期维护过程当中它价格就高。
0: 嗯，可能买着便宜，但是
1: 更新换代快了之后还有什么缺陷呢，也就是说故障率高。
0: 嗯，
1: 因为它像传统这些车企一般的一代车就是六到八年更新换代一次，也就是说六到八年当中这个车型出来之后发现一些小问题它会一步一步的改进，但是你更新换代快了之后也就是说这个出现故障之后也是缺陷之后还没来得及改进呢又生产下一代了。
0: 能理解哈。那么
1: 它一直处于也就是说一种试验状态，说白了
0: 各位听懂的都懂哈。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一个2015年的老车，它这个车确实是时间太久了一点啊，2015年到现在已经11年的老车了，那公里数也偏大，16万公里了。现在想问的是老师，它那个轻踩刹车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它那个方向啊虚位确实是有点大，操控也有点晃，感觉那个车的操控就不太舒服，所以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解决一下？这个车你看人家也不换，11年的老车了，他觉得还能继续开，所以呢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他这个就是年限和里程，也说他那个整个悬挂臂上那些一些橡胶套，有可能那些球头间隙都非常大了，橡胶套绝对是老化开裂。这种情况就是把整个的悬挂，包括减震器、支臂什么的，建议全部换掉。
0: 全部
1: 不是说对，也说不是说我看哪一个胶套坏了我单独换个胶套，但是你换完胶套之后有可能控制臂上这个球头时间长它也有间隙，
0: 嗯，
1: 你最后也说你反反复复的修，而且耗时比较长，费用比较高，就是加起来费用就比较高了，不如一次性的全部换掉。
0: 嗯，
1: 一直有些时候像整备的时候，我这现在店里整备了一台汉兰达，
0: 嗯，
1: 也是10多年的车了，就是所有的悬挂部件全部换掉，减震器全部升级。
0: 嗯，
1: 也说这样修完之后，也说你行驶起来质感就能达到新车状态。
0: 嗯，你看还
1: 是
0: 有办法。
1: 好车，对，
0: 嗯，
1: 也说看你修，你想花多少钱修，你想整备成，也说你自己能想要它什么要求。
0: 嗯，
1: 有些人就是这种情况。间隙大了就是操控也差了，他就将就他就能开，
0: 对，
1: 但有些人就受不了，我必须整。
0: 是
1: 但是这现在又说回来了，好多人觉得啊车不值钱了，但是呢修修车还很贵。嗯，好多客户就是到最后算完一笔账，嗯，还是把这些车整备一下又能开几年，别看车不值钱，但整完之后还是个好车。
0: 那是，看大家算什么账啊？因为现在的二手车市场啊，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吐槽传统燃油车一天一个价了，觉得有点夸张。说武红这个价格如此波动剧烈是为什么？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现在呢倒过来了，今年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李工，我相信你也可能在圈子里大家都能看到这个真实的数据啊，新车跟二手车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上，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变成了1:1的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对于全中国的二手车来讲，其实它都是一个新的元年，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时刻，但这个时刻所面临的价格确实是挑战巨大。为什么呢？因为新车不断的在降价，以奥迪 A6 这样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豪华品牌为例子，它现在差不多也就是26万不到30万。那么像以前 B 级车的典型代表，我们以前对于山东的车友来讲啊，非常熟悉的，你像动不动啊买这个大众的，像帕萨特啊、迈腾啊，或者像日系里面的凯美瑞啊，就类似于这些非常耳熟能详的 B 级车。那么现在的价格呢，12-13万，就很难想象吧。那么同样再看新能源，12-13万的新能源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给配备的是什么呢？激光雷达甚至是要下探到10万以里的车型身上，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今年的变化非常的巨大，而且对于价格体系的这种影响传导到二手车就是一天一个价。我们有车友说，我原来30多万买的车，我甚至40多万买的车，不过2-3年，现在别说拦腰了，可能都不是拦腰的价哈。二手车的这个变化非常的巨大。你像刚才这位16万公里15年的车子，就像李工说的，我如果可以很好的，像李工这种技术又好，是吧？整备呢又非常非常的地道的这种，那完完全全可以继续再开着，我没必要，因为卖它确实太不值钱了，没必要，我开还是能开，没毛病的啊，公参考。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8: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如果呢是新朋友，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夏天想出去自驾游，还是有些车友朋友们因为夏天到了，咱用空调的机会也多啊，对于这个车子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保养啥还没干呢，没关系啊，有哪些地方开得不太顺手，不管是新能源的车主，还是说我们的一些传统，像刚才这都是11年的车，16万公里数的车子了啊，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提问。今天呢有请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呢在整个的维修行业当中啊，确实有多年的经验，以前德系车总监干了好多年，很多的疑难杂症其实圈子里维修界哈也是找他的，大家呢尽管可以提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如果方便就来添加一下，特别简单，就叫山东交通广播，在微信的小加号里添加这6个字，成功之后对话框里可以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提问的问题，包括有些新车的车友，咱们夏天啊，包括什么遮阳帘啊，还有一些装具啊、美容啊、改装啊，类似的这种啊，都可以随时提问，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零零五三幺八二九二六零六零和零五三幺八二九二七零七零。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零五三幺八二九二六零六零和八二九二七零七零啊。刚才我们有车友提到自己这个方向盘觉得框量有点大，这个老车型了哈。那刚才呢还有车友就说到了自己的天窗，他说老师我这个天窗右边感觉有异响，去了 4S 店整不好，说直接告诉我整不好。我就想知道这能修好吗？这
9: 确实这现在天窗，因为这现在好多车型都是大天窗全景天窗，但是呢带来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异响，再者就是漏水。其实天窗这个东西是很鸡肋的，别管你这车就低端车高端车，异响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特别两三年之后有好多车型天窗出现异响，都需要把这顶棚全部拆了之后，天窗框架整体上全部拆下来重新紧固重新加固，而且这样就是给你修完之后还不敢保证什么时候又开始响，
8: 就有一点像什么感觉呢？朋友们，就是摁下葫芦瓢起来，它可能是你听着是右侧，就像我们这位车友一样听着是右侧，是吧？如果说它在紧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微小的变化，哎，可能右侧不响了，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左侧响？这个真的有概率存在，我们不能排除它。
9: 对，因为天窗好多零部件就非常小非常精密，咱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咱车正常行驶的时候，它天窗它是一直处于说白了来回的一个抖动的状态。
8: 对，
9: 只是说这个刚一开始新车的间隙小，时间长之后抖动磨损那个各个薄块之间，磨损间隙大了就非常容易响。天窗这就是特别这些大的前景天窗，我们建议就是每年就是彻底的清洁保养，锐化好了。好多用户就是车主发现一些什么问题，我这个天窗我从来没用，
8: 对，
9: 但是怎么还会出现异响，还会漏水，这个东西也是跟咱用不用还没有关系，到时候该响还是响。
8: 你就说尬不尬吧，这个天窗的存在确实是有点尬啊。有朋友会喜欢，我见识过，你看啊，咱们现在年轻人其实也蛮多想法跟主意的，你见过那个汽车电影院这种说法是吧，李工？
9: 对，
8: 我的朋友里面有一群人都特别爱露营，所以他们有了小朋友之后更加的喜欢露营，因为小朋友觉得接触大自然，他觉得接地气儿哈特别好。他们就属于那种有组织的一种组织，就有类似于那种俱乐部哈，你知道的，经常可能周末就进山了。他那个天窗就对他们家来说非常有用，小孩子就在车里睡的时候啊，给他后面那个座椅放倒，铺个那种沙发床啊，就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稍微天窗开点缝哈，通气，你懂的啊，就觉得空气流通一下啊，等等，就类似的这种使用率其实还挺高的。甚至有一些比较浪漫的，年轻的朋友，你觉得哈，你懂的。如果这个时候谈个女朋友，李工，你想当年啊，咱确实得花点心思的，对不对？天窗是有用的，是有用的，但是也会存在您说的那种状况。我这个天窗我就不喜欢它打开，因为它呼呼进那个风，我感觉还不如打开外循环，对吧？就觉得它那个春天的时候那么多毛毛不能开，是吧？冬天的时候天气冷不能开，春秋的话对于我们山东来讲这个季节太短暂了，真的太短暂了，就觉得哎呀，那海边还好哈，内陆的话会觉得有一些什么风啊，刮着一些树叶啊，或
9: 像济南，也就是说
8: 它不适合，
9: 脏，灰尘比较多。
8: 对，
9: 你开一会儿之后，你车内也是一层灰尘。
8: 对，确实是不适合，就是我们内陆的哈，跟海边没法比，咱海边咱只能羡慕是吧，李工？人家那个情况咱也只能羡慕，所以这种时候天窗就有的朋友真的一次也不开，或者是极少极少开。但是您别忘了，它该存灰的时候它会存灰，下雨的时候它有可能堵，它也是真的可能堵，就是下水并不是排的那么顺畅啊，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没，哎，说实话，确实您这个问题真的
10: 不好解决。4S 店这种说法呢不尽然全对，说通病治不好，我觉得这就属于那种就是嫌什么，嫌这个活麻烦，他不管你。
9: 有关之后也就是售后问题比较多，天窗
10: 对他可能不想管你，但这种说法是不尽然的、啊、
9: 就是可以修好，但是修好之后能用多长时间
10: 不敢保证，
9: 都不敢保证，4S店都不敢保证，他说通病了。
10: 对，所以看您啊，我觉得如果说您确实是想修，据理力争，确实得修，不然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作为售后总监来说，这如果真是这么说话，那确实不负责任。李工，你是干过很多年的啊，这活要是你原来员工这么说，投诉到你那儿，你管不管吧？1%的你得管啊。
9: 可以，就是给客户说明白，可以维修，维修完之后效果怎么样？
10: 对，
9: 你说好了。
10: 嗯，确实是有点不负责，可以修哈，供您参考。来吧，咱们继续来听一下刚才车友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轻微踩刹车的时候，轻微踩刹车的时候，就是快静止了是吗？踩刹车，他听见变速箱会有咔嚓咔嚓的这种响声。老师他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的车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是这个四驱的一个车型。
9: 他这说变速箱应该是 AT 变速箱，因为这变速箱也就是说你降速减速的时候快停下，它会很频繁的降档，降档的过程当中有些变速箱有些车型确实能听感觉到这个降档冲击或降档的声音，这种情况好像一些财富的变速箱吧，它就有这个问题。
10: 财富这么大牌子，别看这么大牌子，
9: 全球数第一的
10: 是吧，
9: 说白了
10: 嗯，
9: 这个问题像在奥迪上，宝马上轻一些，在奥迪上，
10: 嗯，
9: 有时特别是四降三、三降二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台服的变速箱你不修它，只是说影响咱这个舒适性，但它不坏。
10: 嗯。那您就接受呗，是吧？
9: 嗯，这现在国内谈这些专业维修变速箱的也在研究这方面，
10: 嗯，
9: 也就是说它出厂的时候，
10: 嗯，
9: 这问题就没解决，后期呢只能说简单的补救，但是还没有根除。
10: 嗯，
9: 有好多车型就是都有这个问题，
10: 是吧？就是马上快静止，它这个降档了，是吧？降下来，
9: 也就是说它的动力突然间中断了一下，
10: 嗯，
9: 也就是说它有点异常的声音，
10: 嗯，
9: 但这个不用过度的担心。
10: 嗯，
9: 但是假如说某一款变速箱，
10: 嗯，
9: 它平常时候是没有这个声音的，突然间跑到一定里程数之后出现这种异响，那得注意一下。
10: 哎，我觉得其实
9: 检查一次是不是，也是说变速箱内部一些机械部分，
10: 嗯，
9: 是不是要出问题。
10: 嗯，
9: 也就是说新车的时候就有，那就好多我说像那个台福那 8AT
10: 啊，
9: 就不用担心它，
10: 它就是出厂就这样。哎，对了，如果说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你看我觉得这就属于什么呀，分门别类啊，确实是分门别类。万一它要是才开始没有，后来的年头久了一点，公里数上来了，有了一点，那你要怀疑一下变速箱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前兆啊等等啊。来吧，感谢一下李工给大家出主意，这位车友您可以对照一下吗，试试看您属于哪种情况啊。大家如果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进入到夏天，咱们这个使用在路上的情况，你看哎呀天一热，车里的做工它也需要得努力啊，对吧？空调开着，你不开空调这个天男士们是受不了的，女士们可能能忍一忍，但有很多这个怕出汗的女士也绝对忍不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停车的时候太阳经常暴晒，你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条件，对吧？咱停到树荫，停到什么地下停车场，那哪有那这么多条件啊，是吧？这些其实对于车辆来讲，它的工况都是一些挑战和考验。所以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有疑问的时候，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随时可以告诉我们车型、公里数和想了解的问题。方便打电话吗？您请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我们车友吐槽了，说新车买了2周，发了一个图片，说隔音棉就有点裂，真的是很气啊！别着急，我们半点之后给您回复。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希望大家呢在夏季用车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当当的。今天呢到了我们维修保养的环节，一起有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继续支招。刚才呢我们说到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啊，车友2周的新车隔音棉就给开了，他特意发了张图，还圈了个大红圈说你看，哎呀挺气的，说为什么2周的车就能这样呢？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在质保期内，尤其是2周的新车，完全呢可以自己想办法哈，可以试试看，这绝对是必须要管的，它在整个 4S 店的体系当中质保是肯定必须的哈。另外呢，刚才还有车友说到了，买了新车不就是目的地冲着去旅游去的吗？很多的车友啊都想去买了新车新鲜劲儿溜溜车。在这个暑假啊，确实行程非常的多样，国内这次咱们有青甘和北疆的三湖。北疆的话呢，我有一点点发言权，因为去过天池，不愧是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啊，而且到那儿之后吃的老好了，就是新疆这个吃的呀太让人羡慕了，真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去带着孩子打卡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再加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而且除了湖泊之外，我们能够在小木屋里，在和睦一起去看看童话的小木屋，在五彩滩看落日，在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地貌，让孩子看一看地理课上是什么，来现实当中复刻了哈，非常棒。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不用担心，咱们是陆地头等舱，你在高铁商务座坐的啥座？哎，几乎就恨不能是这种座，绝对是能躺着就不坐着，呵呵，那个太舒服了，一人一个座哈，一人一个座，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不用担心，充电口就在你旁边，随时刷着手机，一路看着美景。吃，我刚才说了，不用多说哈，新疆吃的那可真的是，去吧，好多好吃的呀。要出国有尼泊尔和欧洲四国，尼泊尔的话呢是这个不用签证的啊，它比较这个好办，而且价格非常的超级实惠，5000多块钱，这里面含了国际的五星酒店，同时还有很好的一些，包括尼泊尔骑大象啊哈，就这种小朋友可以很好印象深刻的这种参与。不仅仅是抬头就能看见喜马拉雅啊，同时还有是什么，还有珠穆朗玛峰，没有高反哦，没有高反，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尼泊尔不一样，因为它不像西藏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出国呢是来自于欧洲，欧洲的话这次咱们是德法意瑞，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跟瑞士，在欧洲当中的都是老牌，非常非常有深厚文化底蕴且景色优美的国度，要人文有人文，要自然风光有自然风光，就是你甭管是想去 这个让孩子去博物馆好好看一看，还是想去许愿池许个愿，还是想去这个威尼斯看看世界水城长啥样，这全都是真是囊括了。景色不仅好，安排吃的也是非常的好的，给大家安排到的红酒的特色的晚餐，还有来自于像瑞士的那种瑞士山顶的小火锅等等哈，都非常丰富多彩。当然德餐跟法餐就不用说了哈，想吃正宗的意大利的披萨还有意面，来去吃一个，绝对是正宗道地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家都可以直接找到156-0640-1011，打这个电话是微信一个号哈，就这个号既是电话又是微信同号，你都可以直接加，或者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回复旅游两个字，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刚才跟大家预告过了，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你家的那个娃娃们如果要是觉得哎呀不仅是吧能看到很多美好的景色，还有这种人文，老师一边讲着一边再也不愁，尤其是写作文特痛苦的哈，是个好消息。就好比说你看你讲的这个维修的一些理论，咱听着老师讲是老师讲，但是你真正的把它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像你说的那个财富的变速箱一样是吧，它得确实是落实到实际，咱才知道哦，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来咱们来说这个隔音棉啊，新车的隔音棉就给裂了，要么怎么管管它呢？我刚才第一想法就是要不然买个万能胶自己怼上吧。
4: 它确实是现在有些车型因为价格战打的吧，价格太猛烈了，主机厂厂家只能是控制成本，说白了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了。现在
3: 还有车友刚才吐槽半年生锈的呢，半年生锈，前轮生锈，给我也发了个图，说老师这肯定是做了防锈的呀，怎么做了防锈还能这样，能看出哈，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锈迹能看出来了。
4: 我碰见过新车还没交付的时候就有锈迹。
3: 哇塞，这有点夸张了，太离谱了。
4: 帮朋友买新车，帮朋友去验车，新车验车就发现合页处就有锈迹。
3: 那他这个半年的锈那可以理解了。
4: 那一次我们是果断的就是
3: 放弃是吧，放弃
4: 坚决不能要，我说还没开始使用呢就已经有锈迹了，也就说它的防腐处理根本就没做。
3: 哎，我都特别想八卦一下，快能说品牌吗？啥车型？
4: 别说了。
3: 好嘞。这是我很好奇，我好奇真的。
4: 只能告诉你一个，咱是一个新能源车型。
3: 哦，行嘞，好嘞，好的。
4: 我碰到过三年，就是前桥元宝梁。
3: 哦。
4: 旧的基本上就快不能用了，
3: 三年的车子。
4: 对，
3: 如果我们海边哈，咱山东啊，咱沿海城市相对比内陆潮吧，对吧，人家这个靠着大
4: 海，
3: 海边
4: 有锈正常，但是不能很多。
3: 那不能三年，就我就举例子，极端情况之下哈，它有锈咱也能理解，毕竟在海边海风正经常吹着是吧哈，潮气比咱是内陆要大一点的，但是也三年全都锈的快就已经整个生命周期结束掉了，那也太夸张了。何况你那个车是海边的吗？对吧，内陆的吧，
4: 济南。济南的车。
3: 你看，所以这个
4: 正常的车辆生锈，说白了你正常无论你在沿海在哪里多少有点那是正常，但是不能说锈起来是到最后能锈穿。这现在有好多车，特别是你在马路上你看一下，就是七八年五六年以上的车，就有那些特别是后轮门那地方，它就有锈，就有那个起锈的痕迹，严重的就有锈透的。
3: 哎呀，这个车门哈，就是咱说以前古老的工艺的时候，从里往外锈咱也见识过对吧，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如今我觉得都快十几，
4: 现在说白了这个防腐工艺就是非常成熟，这个技术。
3: 对呀，居然
4: 像这些车辆出厂也生产出来又电影又是防腐空腔喷蜡的什么的， 完全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你原材料本身稍微提升一丁点，然后你防腐工艺做好了，它的车辆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一套下来是很大的成本。
3: 嗯，
4: 好多本来这个防腐工艺有三到四道程序的，它至少给你偷到减去一半。
3: 嗯，
4: 好多车是这样弄的。
3: 所以各位理解了哈，如果确实这样子的话呢，也欢迎各位跟大家一起来吐个槽，该吐槽的咱吐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有任何的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另外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互动，也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您的车型和公里数哈，都可以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那今天呢，正好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问答，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的是 PK2 给大家准备的冷凉头套。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今天呢可能大家关心的小问题比较多，什么天窗啊是吧，这种刚才说到的锈啊等等啊。那我觉得咱提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吧，在夏天里面我想请教一下啊李工，那作为传统的车子，因为新能源是不需要换油的，但是有传统的一些老车是需要换油的。以前的时候听说过这种夏季保养哈，所谓的润滑油哈是要夏季专用，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也没太有这种说法了。那我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简单啊，夏季的时候你觉得保养需不需要这个尤其是润滑油方面特别注意呢？大家如果觉得我得听说过哈什么四季通用，听说过什么夏季专用，听说过什么冬季专用，您觉得是需要吗？如果知道答案，或者说大家呢想表达一下，比如说我夏季保养的时候自己的一些心得，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来挑一挑看，待会儿让李工给大家送出这个礼物哈，看一看各位在平时自己保养当中有什么一样非常棒的一些心得，你也可以跟我们来秀一秀，尤其是些老车友特别有心得的，欢迎跟我们来说说看。不过呢，最近呢也有一些车友吐槽，因为天热啊，可能关注的一些像什么这个玻璃啊等等啊，他说老师我这儿有一个玻璃就是驾驶位的那个地方起皮了，玻璃起皮是指
4: 它这种情况应该是也就是说咱那个玻璃贴完太阳膜之后来回应使用年限就是时间长以后呢，别说应该是那种太阳膜和咱玻璃压条之间摩擦之后产生的那些划痕。正常的咱这些车玻璃它不会起皮的，
3: 起皱了是不是？您指的是那种就是蹭的那个地方？
4: 因为这现在有一些车呢，就是它为了追求咱那个隔音效果
3: 啊，
4: 玻璃压条和玻璃之间也就是非常的紧。
3: 嗯嗯，
4: 紧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它使用过程中掉落一些灰尘、一些微小的颗粒在压条和玻璃缝之间，来回玻璃升降的时候就不把玻璃上划上有明显的那个划痕划就是痕迹。
3: 嗯嗯，
4: 这种是比较多的，正儿八经的像刚才你说那个起皮玻璃是不会起皮的，它是一个整体的。
3: 对，
4: 要么就是坏掉，
3: 嗯，
4: 要么就是一整体，它不会说起皮。玻璃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说那种划痕，升降过程中摩擦产生的划痕。
3: 嗯嗯，是。哟，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好解决，因为你贴了膜的话，你再怎么小心，
4: 这种情况只能是换太阳膜，但换膜的同时一定要把那玻璃压条就是说清洗干净。
3: 嗯，
4: 你不然的话用一段时间还会磨出划痕来，有好多车型特别是
3: 稍等哈。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2: 只想给你更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的爱车管家环节当中，一起有请到的售后总监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刚才有车友吐槽自己的天窗也好哈，吐槽新车的这个静音棉也好，生锈的也好啊，都是可能是现在我们在买新车的时候有一些真实情况存在。刚才呢，引发了车友们的一个小的这个自己对照啊，车友说武红，你看我这个。给我拍了一个右后镜，这个缝儿，他说也太大了吧。他说：“老师，请问是里面的卡扣松动了吗？”自己在这儿吐槽呢。今天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让李工帮忙啊，这一堆堆的吐槽，从天窗开始各种吐槽。嗯，李工，
3: 后视镜也是说他是说那后视镜壳体就是塑料壳，它应该是那个缝隙大，有可能就是有很大可能，也就是说它的卡扣确实有松动的。这种情况就是不建议，如果自己看看很那个能看明白是什么怎么回事的话，可以自己扣回去，要看不明白还到修理厂或四 S 店让专业的给你扣上，不然你不会扣的话那卡扣很容易断。另外也有可能他这个也说装配的时候，他这个配件那个也说装配的误差太大，
2: 嗯
3: 也说生产过程中他那个误差太大了，这个缝隙这种你又是调不了的。
2: 嗯，这得看一看啊，当初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
3: 但是你说后视镜的话，目前为止生产工艺都能达到标准，很大的可能就是使用过程中有可能碰到了后视镜，也是碰到之后里面卡扣松动或是卡扣断裂，它都有可能造成间隙过大。
2: 我知道以前有车友吐槽来着，那个它是怎么回事呢？它那个折的那个功能不好了，就是一个能折上，一个折不上。也不是彻底折不上，就是折的角度不行。另外那个合并不就特别好吗？有的朋友呢就想掰一掰，是吧？见过哈，对吧，李工，你懂的，见过。
3: 对，因为这现在有些车型的后视镜的电动折叠这一块儿，也说坏了之后可以维修。好多坏是因为也就是说在那个折叠里面那个机械的里面机构里面是脏了之后产生的异常磨损，或是阻力过大造成它不同步或折叠不到位。一般打开之后换相应的零部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换一个后视镜总成成本低很多。
2: 有朋友会吓到一听那个价格啊，说怎么这么贵，一个镜子怎么这么贵啊。这还没
3: 碰后视镜了。
2: 对，
3: 有写那个防眩目能镜片，后视镜一个镜片，豪华车一个镜片，就能达到3-5千。
2: 你知道咱现在不是有那个流媒体的后视镜吗？对吧？这要是一个流媒体后视镜，那不就得更贵，是吧？确实很夸张。
3: 流媒体的也不一定，还是看车型，看车型定价。头一段时间我就碰到一个后视镜，单纯的一个镜片破了
2: 啊。
3: 那一个镜片拿货价就接近4000块钱。
2: 哇塞，嗯，好嘞，这个车也不便宜啊，只能说真的是这个各种不同的价啊，供大家来参考一下。但是您说的这个间隙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就有些车友提车的时候，不是现在能有车就不错了吗？不都车企弄的饥饿营销，你懂的哈。
3: 嗯，
2: 都就觉得啊，你这个排队先预售，预售了之后我交了定金，有车了赶紧通知我提车。其实那会儿实际上说白了，他给你那台车你也没挑没拣的，开着就走了，对吧？只是当时注重的是办手续，就提车那一堆手续。所以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是也不太在意这些细节，偶尔就像上次节目里那个车友，就是他一直都是自己开车，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是坐在副驾的时候才听到自己车里有点不一样。这些都是可能生活当中真的哈，巧不巧的，平时不太关注不太留心，突然一留心发现说，哎，不对了，那没辙，对吧？因为咱提车的时候咱也没给他提出来这些问题，所以就只能修，看能不能修好。如果说真是纯粹那种修不好的，也只能自己来适应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哈，它本身风气过大，它要是本身自带的出厂就那样，你不一定好调。
3: 嗯，大多数那种是调不出来的，
2: 那个没辙哈，那个确实没辙。
3: 你也说只是说的配零配件，各个小的零配件生产工艺方面误差太大了。
2: 对对，它不行，不能跟乐高似的，是吧？咱这拼的不好，拆了重来，是吧？李工，拆不了，这不是乐高哈，拆不了。供大家参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有奖的小小的互动，就是在夏季保养的时候，油车的车友朋友们，你们换油还有没有人那么讲究，说是找什么夏季专用？接下来我们让李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啊。
3: 嗯，因为这现在咱那些乘用车的机油，
2: 嗯，
3: 大多数都是全合成的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嗯，前些年就是我2006年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少，就中低端车能见到有夏季机油、冬季机油。
2: 嗯，
3: 也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咱乘用车机油就不分四季了。
2: 嗯，
3: 就全年通用。
2: 嗯嗯，
3: 都是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嗯，好多车型这现在保养间隔就是10000公里，但是大多数家庭来说呢，一年也就能跑10000公里。
2: 嗯，
3: 就是我们又常说的，用这些好机油。假如说你一年要跑不到10000公里，也就是说你按时间算就行了，一年保养一次就可以。
2: 嗯嗯，
3: 所以说这个机油是四季通用，这现在。
2: 嗯，理解明白了，来供大家参考哈，四季通用。来，我们刚才车友还有一个吐槽的哈，说他是18款的车，18到现在，老师我这个现在是这样哈，打火的时候啊需要给油才能启动，它是个偶发。现在呢还能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加速的时候感觉跟之前比它会往前冲，还有油耗高了。这几个事儿有联动作用吗？
3: 嗯，有关联，它也没说什么车型。首先它这种情况也是说那个倾斜节气门，
2: 嗯，
3: 也是说很像节气门脏了之后，它说启动的时候给油。其实汽油车但给油给的不是油，是控制的节气门的开度，也就是说节气门正常怠速状态下，它脏了之后它进气量不够，你不好启动。你给点油之后它有一定的开度，进气量足够的它就好启动。另外他说给油的时候有时候发冲那种感觉，也就是说节气门脏之后方向盘发卡，也就是说开启不这么顺畅，它很容易就是发动机工作不稳。
2: 嗯，
3: 先检查一下节气门。另外像他这种情况建议喷油嘴和积碳全都看一下，我估计也没弄过。
2: 嗯，8年的车哈，真的不知道您之前的时候保养咱都做了些啥，除了换油之外，供参考了老师们。我觉得李工在夏天过程当中跟冬天比，还有什么，就是结合刚才车友提的这个，我觉得是普适的，就是只要是油车，哎，你能想到的给大家来买一送一，送一个提醒。
3: 因为目前为止就是一致现在的就是也就是说车的就是造车水平，油车就是发动机那么成熟的技术，首先就是夏天最关心的就是发动机散热问题。
2: 嗯，
3: 散热也就是说不是说咱在仪表上看到水温表水温高了那叫水温高，其实呢也说正常的话，也说水箱你散热不好，或者是你用的防冻液质量不行，它会干嘛？也就是说它仪表上水温显示正常，但实际呢它那个发动机工作温度 有可能比它正常的工作温度高3到5度，甚至稍微再高一点。但是你这使用的时候你是觉不出来的，只有用我们那个专用电脑，你读它发动机水温数据，你才知道。别看多这几度，但是呢，散热不好之后会造成，首先你这空调的负荷大，这种效果不好。还有什么？发电机发电量大，然后电子扇工作负荷大，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其实车说白了，像刚才那位车友说的，他那个就是必须给油。他这种车干嘛？平常他保养也没保养到位，只是等到有问题才去修车。其实呢，我们呢一直理念是干嘛？提前按照里程标准的，就是到什么里程数，干什么维修项目。别说，就跟好比说火花塞似的，像这现在大多数车。直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车辆火花塞大多2到3万公里建议更换。其实你适当延长点行，但是我建议不超5万。但是5万之后油险也能用，但是一些极端工况下，它会严重影响你性能，也就是说到最后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
2: 供大家参考。
3: 也就是提前，也就是说不是等到车坏了再去修，
2: 是
3: 提前把这一些东西按里程数，就是按照标准提前更换掉。别说你这个车呢一直处于最优的工作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说有些人开车10来年了还跟新车一样，
2: 是
3: 不是说外表漆面，而是说整体的他那个车的工况发动机的悬挂了。有些人开10来年这个车跟新的一样，但是有些人开车呢1、2年、2、3年之后就开得破破烂烂了。
2: 呵护一下。
3: 有时候他对，有时候有些人换车，他不是因为确实想换，但是车开的确实让开烂了，感觉没修的价值了。用车理念不一样，他对车的要求不一样，就是对车要求比较高了。说白了，车也不能过度的去爱护它，也不能过度的去珍惜它，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2: 是。咱先
3: 把它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行了。
2: 咱先回复一下这个车主的问题哈，他刚才有新朋友发来的问题，他那个玻璃抖动怎么个状态之下呢？就是降下来的一刹那抖动的声音就比较明显，让他换升降器，也有人说让他换双层玻璃，还有人跟他说你润滑就行了，他现在不知道该咋办。
3: 一个他也没说车型年限，玻璃升降过程抖动，首先考虑就是在玻璃导槽里面是不是太脏了。我们像这种情况，我们的不就是解决方案就是，首先把你玻璃导槽彻底清理干净之后，用专用的那个橡胶保护剂给你润滑。假如说润滑完之后还抖动的话，那下一步才能考虑换玻璃升降器，还是先保养。
2: 好嘞。
3: 我一直就是修车一直说，从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入手，不要先上来考虑一些大件。
2: 这个多好呀，大家都喜欢，为什么省钱呢？谢谢李工今天给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招，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济南尤其近的哈，都可以去润展找他。稍后呢，欢迎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其他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

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巧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时间过得一周一周特别的快，特别欢迎一下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张律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

0: 外甥啊，什么什么侄子啊，这些是不是也会被列入到继承人的范围的？
1: 有可能。
0: 哦，
1: 如果说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就是直系的这些血亲，像父母、子女、配偶，这三个如果都不在了，那有可能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如果这些人也没有了，那有可能就会向下再去转继承，比如说他们的子女，然后有可能就会继承到这个份额。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继承人里面其实也不单单这个范围很小，也不会直接到侄子，他首先可能会到侄子的这些父母，哎，他们这些长辈身上，如果长辈都去世了，才有可能到他们身上，
0: 再顺延往下。
1: 对，是的。
0: 说到这儿，可能就牵扯到有不少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独生子女哈，
1: 嗯，
0: 这个独生子女不能100%的继承父母的这个房产或者是遗产。
1: 嗯，
0: 这个说法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儿哈。
1: 对，
0: 实际上在没有作为父母立下明确遗嘱的情况之下，真的如果要走法定继承的话，有可能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有份儿哈。
1: 是的，
0: 这个问题怎么来解析？您给我们从这个法律上解读一下呗。
1: 那一方面呢，就是父母本身他的直系，就是直系亲属还不只是孩子一个人，
0: 嗯，
1: 因为这个父母他本身也是有配偶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再一个就是除了他的子女，他自己还有父母呢。
0: 是。
1: 也就是说，孩子的奶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们要是在世的话，
0: 嗯，
1: 那孩子去世肯定是得父母会有一份儿。那么父母由于年龄大了，如果说是晚于孩子去世，那父母的这份财产又会被其他子女也会去分到，所以说啊，这就产生了说，这个父母去世之后，独生子女没有得到遗产，反而自己的这个姑姑、大爷、叔叔他们还有这个遗产的份额。那么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独生子女他本身也是已婚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是父母没有留遗嘱的话，那独生子女的配偶其实他也是可以一同去继承这个遗产的。
0: 嗯，除非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这种情况不乏有之，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相互之间比较通情达理的，是吧？
1: 对，像这种说是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继承了自己父母的这种遗产的情况，其实多数人都会放弃继承。
0: 哎，
1: 比较少见说真的，一定要把这个份额计算一下。
0: 嗯
1: 嗯，
0: 不能说100%铁定都这样哈。
1: 嗯，
0: 与其是协商让放弃考验人性的话，那么作为我们说立遗嘱的人，不如合理的利用遗嘱有效的这种好用的法律工具，
1: 对，
0: 来为日后这个财产的谁继承做一个好的铺垫嘛。
1: 是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人在做一个准备的时候，不要把它视之为一种避讳。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减少一些纠纷呢，早一点去写下一些准备也是可以的。
0: 嗯。所以在这儿呢，还是作为职业律师给到大家的这份切实的提醒哈，任何事情早做准备就可能达到您预期的这个效果，但是一旦到最后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些事情的话，那毕竟是一种遗憾吧。
1: 嗯，是的。
0: 嗯，好，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0: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那张律呢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哈，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以及合同纠纷，都是咱们张律的专项哈。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时此刻呢，我想回复一个问题吧。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张律，我们接到济南的一个周先生打来电话哈。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电话还有所认知，他是70多岁，是单身一个人，因为卧床5年时间，想办低保。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民政部门给他的回复说，你因为你有拆迁补助，不给办。其实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政策性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和济南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给我们的这个回复。

0: 就了解到享受低保政策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哈。首先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如果作为城市来说的话，这个月收入1114，农村的话884。另外，这个财产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低保家庭你不能有机动车。还有一个就是人均金融资产你不能超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低保的这个标准的两倍，也就是城市1114，农村是884。另外呢，如果是你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子的这个总面积也不能够超过当地住房标准的这个两倍，其他投资数额不能超过年低保标准的两倍。你看这都是一个两倍的一个标准哈。另外像他所说的，就是他这个补助拆迁给了4-5万块钱、而这4-5万块钱也都用于什么的医疗了。如果像这种你用于这个刚性这个医疗，这个你需要拿相关的这个材料，那么第二年满足条件之后再来申请。
1: 是的。
0: 而对于这个街道办事处啊，是受理和审核的这样的一级组织，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回复哈。张律对这个事儿还有什么补充吗？
1: 其实对于这个拆迁来说哈，大家都知道拆迁会可能会分房子，也会分钱。
0: 是，
1: 如果说是已经分了钱，其实在咱们大家就是用最朴素的认知，你这些钱能够用于医疗，那么你就先去用，然后用完了之后，这些钱因为有些是一次性的，可能不会再去发了，那么来年之后如果符合这个低保标准还是可以重新申请的。那么再一个，拆迁的房子拆迁的钱里面，它可能就涉及到有一些钱它就是一个补助，那有一些钱可能就是比如说拆了房子给你对于他的这么一种补偿，那么那种钱可能就不算你的个人收入，但是那种补助它是要算你的收入的。
0: 所以您用于这个治疗的刚性需求的这一块，如果有相应的材料是吧，
1: 对，
0: 递交，那在第二年如果能符合条件，它不是一劳永逸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就是不办了。希望这个事儿呢，周先生您能清楚明白哈，如果再不清楚再不明白的话，那么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那希望对这个问题想申请低保的这个家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标准，知道这样的一个满足条件，我们就可以到当地的一级组织去申请办理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牵扯到家庭的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今天不是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随时在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更多困扰您的问题哈，法律问题。前两天的时候，我刷一条新闻哈，看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张律，就是刚结婚小两口没几天，这个结果呢，女方就要求离婚，要求离婚的前提还要分割男方的1000万房产啊，但是这个男方呢留了后手，实际上不是这个男方多有这个智慧哈、还是他的父亲拿出借条来了，就是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是借给儿子的，结果你要是什么的话，这个老父亲就会把儿子和儿媳一块儿告上这个法院，这又成了一种借贷关系了，是吧？
3: 其实这个操作啊，在原来这种婚姻编司法解释二民法典的这个司法解释出来之前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那个时候很多父母因为这个孩子要结婚之后，如果说在一旦离婚哈，加上名了这个房子一离婚，很多都是这种分一半走，父母有这个担心无可厚非。所以说呢，很多父母在给孩子出首付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说这个钱是借你的啊，甚至有的会让孩子自己打个借条，或者说让孩子和配偶一起打条，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更常见的是让孩子自己去打条。但是这个时候去诉讼，其实在实际里面就是输赢都有，可以说是各掺半吧，因为每个人的证据条件不同，比如说他们这个借贷合意是否明显，有的父母是真的拿不出这个钱来四处去凑钱给孩子交首付，那有的父母呢，他资产就比较多，或者说是这个房子价值就比较小，给孩子有明确的一个赠与意愿，那可能你在后期补条说是一个借贷就相对比较勉强。所以但是呢，咱又说回来，目前这个状态它是这个民法典出了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如果说小两口刚刚结婚，那你怎么样证明这个钱，女方哈或者男方你怎么样证明这个钱是个夫妻共同财产呢？如果不是共同财产又怎么能要求分一半？尤其是像这种一方没有拿钱只把名字加上去的，那他想去分割这个千万房产其实概率是非常小，能分走的这一部分也是微乎其微。
2: 也就像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所谓有智慧的这个父亲当时就说是你要给我打借条，就是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当中，张丽因为他是专业的婚家事律师，并不是像我们所刷的剧本一样哈，各有成的，
3: 对，
2: 有不支持的，所以说还得回归到本源哈。
3: 对，是。
2: 好，来，此刻潍坊的刘女士在线等候哈，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女士，
4: 你好，
2: 请讲，张律在，有什么事儿？
4: 俺这件什么东西？俺俩这上年纪的，我光怕不叫拿啥的，俺俩得不在了，我几个，到我是快得60年了，从佛山水库搬过来的，俺 也快得临时间了，人家找我怕我，我寻思着，俺俩不在这时候我住啊。
3: 嗯，您是说您自己有一个房子，然后呢，儿子是到，就是说是结婚到外地了，是这个意思吧？
4: 没到外地，还是呢，我房子人房间儿的，
2: 不在一块儿。
3: 跟您就儿子跟您没有住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吧？
4: 嗯，跟你说中也住啊。
2: 啊，就是不在一块儿。然后您说是什么？百年之后您担心这个房子怎么的？
4: 百年之后，他要是俺俩百年之后的事儿，那这房子他怎么住啊？
3: 他是担心这个继承问题，是这样子哈。您既然现在有这个担心，您可以早点做出一个考虑，比如说现在就写把这个房子是给谁。您现在意向是把这个房子怎么样去做个处理呢？
4: 那就是我就是要孩子
2: 啊，就这一个孩子，
3: 就这一个孩子，就是给孩子，是这意思吧？
4: 啊，
3: 那完全可以啊。您就是写明有坐落于哪里的房子，然后呢就由孩子自己的孩子谁身份证号码写清楚，由他一个人来继承。这个与他跟谁结婚，或者说到哪去结婚，什么性质，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啊。而且您要是写明只由他一个人来继承的话，与他的配偶也没有关系。
4: 那要是俺俩不在一事儿，咱我比方是什么东西，俺儿也是伺候用啊。那咱我比方是娘，那俺俩要是不在的话，他就是来咱三亲的话，那村儿里一样吧。
3: 啊，您的意思说就是担心孩子如果来住村里不愿意，
4: 要是三亲的话，
2: 翻新呀，
3: 翻新这个房子是这样哈。我不知道孩子还在不在你户上，就是您老两口现在是宅基地上，这个户是只有老两口两个人吗？只有您和您配偶两个人吗？
4: 那个房产证上的我名字拿了个班的。
2: 户口本上有孩子的名字吗？家庭成员。
4: 户口本上是一个儿子的名儿呢，扣起来给你找一个哈，一他的名儿。
3: 那个这样，刘女士哈，我得先咱捋一下，你是在城市住还是在农村住？
4: 哎呀，农村呀，
3: 农村住肯定有宅基地，对不对？
4: 我就说找宅基地
3: 啊。宅基地，你的户口上都有谁？您跟我说一说。
4: 那户口本上哈。
3: 对。
4: 户口本上，我拿出来看看吧。
2: 你凭着印象，您先给我们说说有儿子的名字吗？在上面吗？家庭成员还是迁出去了？
4: 在上边哈
3: 、那这样哈，宅基地那也有你儿子用的份儿，就是即使老两口没有了，百年了，那儿子呢依然有权利在这个房子里边住。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说这个老房子去翻修的话，只要他在这个户上，他随时都能翻修。但是如果说宅基地上没有，咱假设没有儿子的名字，那儿子只能继承这个房子，他不能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了。这是有一个区别。既然你能确认儿子在这个户上，那他能继承这个房子，并且还能翻修。
2: 行，明白这事儿了吧？
4: 我得问问啊，俺这名在那户口本上就能翻新呀？
3: 对，因为说户口本上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呢？宅基地是大家的，一个大家庭的。那你这个户口本上有谁，这个户口本上的人，他就能对这个宅基地进行使用。
2: 但是不能扩建哈，这事儿是吧？
3: 如果他要是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话，可以。
4: 要是俺俩以后不在的话，发的也还行啊。
3: 可以，但是你得先确认儿子究竟在不在。但是一个照您的描述哈，我认为儿子有可能迁出去了。他曾经在过不行，他必须得现在在才行。
2: 对。
4: 就是迁出去了，户口就是在他这么一个的。
3: 那您就迁出去了，那怎么能还叫在户口本上呢？这不就是不在户口本上了吗？
2: 不行，那不行。
3: 对，
2: 这个事儿就反过来了。
3: 如果不在户口本上，那孩子只能继承你这个老房子。您要想修的话，早修。我给您说一个建议，您要想对这个房子进行加固翻修的话，早点修好吗？这个事儿不能等到孩子继承房子之后再去翻修。
2: 那就趁着老两口健在的时候把这事儿就做了呗。
3: 是的，
2: 好吧。
4: 那不是他要是无用，俺得无用。我直不接，我是瞎找心思，心思想问问你，想麻烦你问问你，让我是找我事儿呢，俺得接。
2: 这不是告诉您答案了吗？就是现在趁着你老两口在的时候，让儿子来
3: 早点修，
2: 好吧？您清楚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个修缮这个事儿还得给儿子商量，
3: 对
2: 吧？
3: 是的，
2: 这个个人做不了主，年龄毕竟大了啊。但是有一点，老人有老人的想法，你看他脑子在念念的这些。来，把时间留给下面淄博的王先生吧，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
5: 你好，
2: 请讲，张立夏
5: 李师你好，
3: 你好，
5: 哦，我现在有这么事儿，因为我离异啊，我准备二婚了，找了一个准备二婚。二婚关于这个双方财产可能婚前会有个公证，对不对？
3: 嗯，可以。
5: 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在哪里？我现在有一个公司。
3: 嗯。
5: 公司每年的收入可以说比较高吧。
3: 嗯。
5: 那这块儿是不是我结婚了之后，这个公司收入就是双方共同财产了呢？
3: 但并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公司是谁的？是您个人的还是？
5: 我个人的，对。
3: 股东，就您自己是股东。
5: 对，我是大股东吧。
3: 大股东还有别的股东是吧？
5: 对。
3: 那肯定是您这公司的收入是公司的，公司法人他有自己的这个财产权益。公司挣的钱不能说完全就等同于这个股东和配偶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您这个只有这个法人他分红了，比如说这个公司他
5: 收益。我说公司，那先不说公司收入，就比如说我公司，我赚了钱之后分红之后，我分了100万。
3: 嗯
5: 啊，那么这个钱如果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夫妻也要共同分割？
3: 嗯，那还得看这个钱究竟什么时候产生的。您现在。婚后产生的，如果说是这个公司给您分红了，那他理论上就是，除非您和配偶他有一个这个财产约定，您两个人之间可以约定好这个公司的收入他究竟归谁。
5: 就是婚前可以像咱们的房产商一样，就是做一个提前的一个约定，可以这样做。
3: 对，您说的这个婚前公证啊，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公证会对你们双方婚前的一个财产进行一个公证，就说这些钱以后不要混通，它不是我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前公证不能代替婚后的财产约定。
2: 嗯，
3: 你婚前公证了，但是婚后的那些收入呢，它依然是共同财产。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把所有的钱全都理清，不仅要做一个婚前公证，还要你们两个人对婚后的财产进行一个约定。
2: 两个概念，
5: 哦，
2: 明白吗？
5: 像要两个人签个协议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签协议就够了。然后签的协议，如果说是想效力大一点，你可以去做个公证。那这样双方将来对这个证据上都会举证都会比较有利。那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较诚信，你们两个人签个协议也是可以的。
5: 嗯，
3: 只要能约定清楚你这个协议究竟是对哪一块钱进行了一个约定，比如说我婚前哪一套房子是我的，然后哪一个公司名下的这个股权对应的价值它是我的，然后婚后呢你就要约定这个公司和我名下的这个股份它在这个婚后它产生的各种收益，然后对应的价值增值它全都是我个人的，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3: 嗯，
2: 不是这协议好签吗？我想问一下
5: 这个协议。哎呦，
2: 是啊，这都是一个现实问题。
5: 我的意思，如果是不签这个协议，那肯定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2: 是
5: 是，
3: 对，咱们国家就是以这种共同财产制为原则。
2: 另外刚才有一点就是签这个协议，你双方好签，但最后为了防止一些麻烦的话，为什么张真一直说公证呢？是吧？
3: 对。
2: 但是，一旦公证，对方是否就是吧？这个事儿，反正您酌量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5: 好了好了，
2: 哎，
5: 好
2: 嘞，就这样，再见。
5: 谢谢，
2: 客气客气。
3: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找一个居中的一个方法去解决它，可以一会儿说一下这个问题。
2: 听着啊，这个王先生别撂电话，后面哈我就想听听这个居中的，既不伤了这个什么哈，又能达成这个意愿。半点之后回来。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浪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我们更多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来吧，言归正传哈，刚才淄博的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哈。二婚是吧？
3: 对，
2: 想问一下，婚后的话，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婚前公证，是吧？
3: 嗯，
2: 前面我们所说了，不再赘述了。但是这个事儿，您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就是签协议的话，签协议的话，这婚不结也罢，是吧？他说什么，这女的得这么想啊，人家替着女的说，想的前世想的。但是作为这个婚家是律师哈，张律因为接触的这种案例多了哈，这个事儿怎么能够取中的一个方法？
3: 哎，
2: 既不影响到女方的心情。
3: 刚才这个王先生在问的时候，其实本身并没有说把所有的财产都要公证到自己名下，
2: 啊，是是是，
3: 归自己所有。其实大部分人在去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会约定一个比例，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事情呢不是仅仅或者有或者无，
2: 哦，
3: 它并不是这种零或100%，它是会可以中间介入一个比例，
2: 嗯，
3: 比如说你在做公证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约定，婚后呢这个股份它产生的这个利益20%是归于我，然后20%归于你，
2: 嗯，
3: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约定，对吧？因为每一个家庭里的分工不一样，每个人对这个财产增值的贡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的时候，也不是所有必须要一人一半呢，也是要考虑对家庭贡献的大小，还有一些过错去确定它的比例。所以说我们在婚前公证的时候，那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好说的，婚前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对吧？这分得很清楚。但是婚后协议，我们就可以附一些条件。 就是除了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你约定一个比例以外，你还可以附条件。像我原来见过比较典型的一个附条件，就是结婚多少年以后这些财产产生的收益就是我们双方一人一半。
2: 嗯，
3: 那结婚多少年以后这个房子那就是我们的共有财产，我们大家一人一半，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生啊，以各种这种只要不要违反这种公序良俗，它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附条件生效的一个协议。
2: 嗯，王先生，听了张律的这番解读之后，我想您下一步该怎么做心中有数了哈。可以附条件，可以设比例，实际上这个样对你对吧觉得心理平衡，对对方来说也没有觉得什么，人家 也能理解这个事儿，
3: 就是大家听起来也相对更加公平一些。
2: 对，
3: 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如果签这种婚前协议，我们都知道女方或者说男方或女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婚姻里面只是在那儿就说坐吃，他肯定都是要付出的。那么付出之后如果给他签一个条件太苛刻的协议，是不是对他来说就不公平了？
2: 嗯，
3: 所以我们就可以主动去协调这种不公平，让他感觉起来更公平。所以说签协议的时候可能也会更加容易一些。
2: 哎，所以张律的这番提示特别好，特别及时呀哈。
3: 嗯，
2: 所以不是说非这个样就那个样的问题，可以取中一下是吧？
3: 是的。
2: 有问题如果王先生您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那再沟通哈，再交流。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哈，我们节目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有的时候靠个人的这个专业水准，因为你不是哪一方面领域，你可能就不太界定这个事儿该怎么走，这个走向怎么问。所以说有些问题具体到您所遇到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不同专业专长的这个律师哈，一定会站在您的这个切实的这个角度给您一些参考性的实战经验哈。
3: 对，是。
2: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婚姻的这个本身应该是很纯粹很美好的，
3: 嗯，
2: 是吧？
3: 是。
2: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乏有个别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刚结婚没几天就要求离婚，分割男方的千万房产。这个事儿呢，因为家人早有后手，所以也没得逞。就这个事儿，就说个别人是怎么说呢？谋取私利，成为一种结婚一个个人手段。
3: 其实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这不就是和大家签这种婚内约定婚前约定这种心态是相互对应的。
2: 是，
3: 正因为有这种缺口，所以说才让大家越来越多的想做一个提前的准备。
2: 嗯，
3: 我们签个协议防止后面出现这种事情。
2: 是，所以各种算计到这个套路哈，尽管是层出不穷，但是一定牢记的是什么呢？害人之心不可有，
3: 防人之心不可无。
2: 所以说真是这样啊，你不存伤害他人的心思，也不能够丢掉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这点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没有白听我们节目啊，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这个婚好结，但是有的时候也难离是吧？
3: 嗯，
2: 这个难离的都存在哪些地方呢？
3: 这个难离啊，咱先说这个感情上面那些问题啊。
2: 嗯，
3: 这个结婚很容易，大家就是感情好，我们谈妥了就能结。
2: 是，
3: 但是离婚的时候它涉及到问题就多了。这个先不说感情，那里面还有孩子问题，有这个父母的赡养问题。
2: 嗯，
3: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对方会婚姻中会不断的给父母去进行一个赡养，对吧？
2: 是。
3: 哎，那么再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一方不同意那你就协议离不了。
2: 嗯，
3: 那就走到诉讼，走到诉讼也不是说你起诉就一定能离，他有时候法院毕竟他还是要以这个修复感情为准，很多人都是冲动去离婚了，也不能一提然后法院就判离。那这在这时候呢，通常一次起诉他是离不了的。
2: 嗯，
3: 中间呢耗费的这个精力啊时间啊就非常的长。
2: 是。
3: 嗯，
2: 所以说结婚需谨慎，也多看多了解是吧？这个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婚姻的稳定性哈。看，还是说看对了人找对了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哈。
3: 嗯，
2: 好，节目在直播中。另外我再问张律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在我们的这些再婚家庭当中，你看继父母继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样相处的，大部分情况之下好得多呢还是不好得多？
3: 现在应该说是好的越来越多，
2: 好的越来越多。
3: 对，因为在过去啊，这种就是说离婚相对比较低的时候，这个继父母继子女没有太多的这种相处的案例。但是咱们随着这些年，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像这种继父母继子女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相处的这种时间，可能会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大家的接受度会更高。很多人你看现在很多这种单身的小姑娘，她在找对象的时候甚至都能接受，就是主动提她的条件就可以允许有这种离异带孩子的。那如果要是做好这种心理建设，那跟孩子相处肯定会容易很多。
2: 您看哈，张律也是站在他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从以往到现在这个过渡看到的哈这个变化。事实上我们说，有时候在一个家庭当中，你无论是二婚甚至三婚，整个家庭彼此成员之间以诚相待，另外就是这个抚养在孩子还起初小的时候参与了这个抚养的过程，而且数十年这个亲密关系达成形成了，这有何缘？
3: 亲生的孩子其实没有区别。你看像我在这个最近接的这一个案子里面，他这个男方呢和女方二婚，女方带着一个孩子，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孩子才只有2岁，那个继父呢就是把这个孩子从2岁现在已经20多岁了，孩子马上就要结婚，继父就给他买房子装修，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家庭一个共同财产拆迁的问题哈。
2: 是，
3: 所以我听到他们俩的这个对话记录，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原来这个继父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继子这么好，这么愿意为他去付出，买房子装修这些都没有二话。
2: 所以说这是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案例，当然有些不融洽的也有，非常冷血的也有，是吧？
3: 是的。
2: 当然是大家视情况而定哈。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呢哈，叫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实际上每个家庭情况都不尽相同，是吧？
3: 是。
2: 那么大家生活当中您所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也想有具体的对应解决之策的话，或者从别人身上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啊，这些能够获取到一些防范风险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哈。
3: 是的。
2: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相应的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你看，我感觉和配偶的感情是越来越淡了，但是考虑到孩子还小，暂时不想离婚，不过以后万一离婚，我也不想让他以后分走太多钱，我能不能把钱都转给我的父母，自己只留很少一部分？
3: 这个想法的人也是不在少数。尤其是在感情淡了之后，总是想以各种方式，比如说转给以前的孩子，转给父母。但是咱们要谨记一点，你不管是转给谁，如果数额它就跟你的这个赡养或者抚养在这个想法不搭配的话，都会产生一种这种转移财产的这么一种恶果。那你这个恶果直接导致的就是，如果一旦被发现，那你这个分割财产的比例就会降低。所以得考虑好，赡养父母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数额你得合理。比如说父母一个月能花几千块钱，你如果一下子每个月给父母转5-6万，那这个就说不过去，对吧？
2: 那您明着给对方提供有效证据了，是吧？
3: 对，是的。
2: 所以这点张律提醒的特别好，金额要合适，是吧？
3: 对，
2: 这个理由才能够成立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节目最后的一小节，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7070。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是晴天，风轻落海。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为各位提示，我们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谢谢一笑而过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啊，莱西又没信号了，这个我们已经和技术部在反映这些问题哈。青岛这两天一直在检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种关注和支持，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沟通哈。此刻烟台的张女士在线等候哈，她是问到一顶监护的问题哈，来我们尝试接听一下。张女士，
4: 你好。
3: 你好，张女士。
4: 啊，你好，你好，律师好。
3: 哎，
4: 你好。我想就问一下，怎么制定监护人，都写什么内容？
3: 哦，都写什么内容？
5: 嗯，您现在确定好，您确定好由谁来做您的这个监护人了吗？
4: 啊，对，确定好了。
5: 确定好了哈，那个写一个书面的约定是最好的。那这个约定上面呢，你得写好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监护。
4: 嗯，什么时间？
5: 对，开始的时间或者条件都可以，因为有的时候您可以就是签完协议之后就生效，那也可以说比如说身体就是机能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去生效。
3: 嗯，
4: 时间条件还有什么？
5: 还有一个就是监护的内容，您需要他对帮助您什么，比如说就医，然后日常的生活，对吧？
4: 嗯，
5: 甚至说您可以约定要不要让他来保管您的财产。
3: 嗯
4: 啊，这，嗯，还有
5: 包括，那么另外就是您还得约定这个监护他究竟要不要收取合理的费用。
4: 嗯，我打算就是像所有的财产都归他。
5: 哦，其实如果您要是这个想法的话，您可以就是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这种类似的，因为监护啊，他与这个遗产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并不是说这个人对您进行监护，他将来就一定能继承您的遗产。
3: 嗯，
5: 如果您要是说希望这个人将来他能继承您的遗产，那么您还可以签一个协议，它叫遗赠抚养协议。接受遗产的这个人他是有条件的，他怎么样才能接受您的这个遗产呢？
3: 他是尽到责任，
5: 哎，尽到这个赡养义务。
4: 哦，尽到赡养义务。
5: 对，但是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跟议定监护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3: 对，
5: 您首先要区分清楚您希望用哪一种。议定监护并不一定要涉及到这个遗产的继承，您的约定里面，就是您的这个协议约定里面也不能涉及到这个遗产继承，它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嗯，
4: 哦，里边不可以写，就是
3: 他是议定监护啊，是让这个人来照料您，或者是将来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机能下降之后，是吧？
5: 是的，
3: 能够给我们再进一步的起到一个赡养的义务哈。
5: 对，
3: 但是这个牵扯到钱的问题， 这个事儿，你可以有议定监护的组织，
5: 对，
3: 你包括找信托这些都可以，那是后续了。但这个人你找对的这个人，他只是给我提供一个什么议定监护，在我医疗做决断的时候，或者是这种情况。
5: 是的，
3: 您所说的老人家想把你的财产要留给他的话，
4: 对对对，
3: 那这个就属于一个另外一个范畴了。
5: 对，
4: 就那这个是什么好呢？就是像说是，如果我打算把所有的房产也好，全财所有也都给他呢，是什么好？
5: 我给您一个建议哈，如果说您是想附一个条件，就说这个人他想继承我的遗产，他首先要把我照顾好，对不对？如果您是想附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可能遗赠抚养协议对您来说更合适。那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身份，您方便说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他就是属于自己的亲孩子吧。
5: 亲戚的孩子，
4: 属于孙子。
3: 哦，孙辈。
4: 对对对。
5: 哦，那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可能更适合您。因为如果要是说遗赠抚养协议它是一个附条件的，如果要说没有完成这个赡养的话，这个遗产就不是这个人的。那议定监护的话，它可能对这方面约束就不是那么强，它和遗产的这个对应关系就没有这么强。
4: 那个监护那个他就得不到，就是像如果假设他尽不到义务吗？
5: 哎，他尽不到义务，那您的意思肯定是遗产就不给他了，对不对？总不能说他没有尽到这个监护义务，咱遗产还给他，那这遗产他可能就是您得另外写遗嘱，比如说你认为这个遗产我想给谁。他就是，
4: 那我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100%的定价就是给他呢，写什么样的好呢？
3: 那就刚才张队所说的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就是后边这个就是走公证了。
5: 对，我个人还是我感觉哈，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可能更适配您。他可能一步就能把您这些想法给串起来。
4: 就是遗赠这个，
3: 就是这个监护人可以指定这个人。明白吧？这是走议定监护，我就指定这个人嘛，是吧？具体这个人，但是最终你要想把你个人的这个财产留给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人的话，那你走的就是刚才
5: 遗赠抚养协议。
3: 哎，这个必须你走公证，你个人。
5: 他两个其实并不冲突。
3: 对对，
4: 是这样。
5: 不冲突。
4: 那个两位老师啊，这个孙子现在有6个。
3: 哦，6个孙子。
4: 他们都在外地。这个工作有的在国外，有的就是像说是在外地，他们是军营的。就这一个呢，像他在我这个威海这个地方当兵，就他进的，所以呢，各方面平常以及这么些年，也很照顾，所以呢，那些所有的都不要，我都已经征求他们意见，多少年前都征求，就想把这个就给他，他们也都同意，就想给他。这个就是。
3: 明白了，老人家六个孙子，大家都协商好了，这个离着您还近，平时和关系还都很融洽，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5: 可以的。刚才我跟您的说法其实两个是不耽误的，您写了议定监护里边不要涉及到这个遗产，因为它不是一个关系，不要因为把遗产写进去耽误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这么一个有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议定协议它这个议定监护里面协议里面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生效条件，那个由谁来监护，是不是要监护您的这个财产啊，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授权范围，大概就是这样子写的。对您的这种监护的内容越细致越好，就避免有一些事情后来这个孩子孙子做不到，然后咱这边觉得没有监护好，
3: 对，
5: 对不对？
3: 老人家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各方面都健全，能够为日后做铺垫的情况之下，把这个事儿事先想到是对的。
5: 对，是的。
3: 对，
5: 那另外呢，哎，另外再叮嘱您一句，写遗嘱或者遗赠哈，因为给孙子他叫遗赠，写遗赠的时候呢，建议您就附个条件，就像我说的那种遗赠抚养协议，不要无条件的写一个遗赠，因为毕竟可能是来日方长，可能照顾您的时间也会很久，是吧？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案例哈，当然不是说您这儿有，我们遇到过，比如说中途照顾不好了，双方可能就要解除，但是你这个遗嘱有时候，你比方说让孩子拿到了，或者将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误会啊，可能对你们双方都不好，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附一个条件。
4: 好，那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老人家。
4: 那您叫我写什么附加条件？
5: 就是这个对您的这个赡养义务，他要完成，他要履行，就附一个这样的条件哈。
4: 这个经济上，不需要他。如果说就是这个，将来如果是年纪大了以后，这个身体上和这各方面可能是像说是需要他们如果照顾，都是这样。
5: 有一点您
4: 经济上，因为这个。现在每个月这个收入都是几万元，我就这个
5: 张女士可能误会了，我跟您说的这个经济上是这样子，您的这部分钱是不是要由孙子来替您去这个花销？比如说有时候有就医需求，
3: 是
5: 您自己可能交不上费。如果说这个账户钱在您的账户里面，他可能用不了，议定监护你就可以约定好，是不是您的钱由他来代保管？如果有需要去交费的话，是不是由他来代为行使这个职责？
4: 那这样，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还是一定都不写？
3: 这样，您不用着急，让人家不用着急。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着这个您这个年龄，多大年龄了您？就是所以说你看90多岁老人家脑子还那么如此清晰哈，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呢，您像遗赠附条件这些可以和当地的所在的公证部门沟通一下，他们会站在您的这个角度为您量体裁衣这个事儿的，明白吗？
5: 你再一个，我也是建议张女士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去指导您怎么写这个约定，因为毕竟它涉及到这个遗产数额呀，还有您个人财产数额，可能相对于都比较大。
3: 以您这样的高龄，你想不到日后还有些后续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拜托一个专业的，从事这方面的专业的律师来帮你拟定这个问题，明白吧？您这样，您放下电话之后呢，如果再有什么任何问题想要沟通的话，那我们线下再来沟通这个事儿，好吧？
4: 好，
3: 您不要放电话，您不要放电话，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队参与我们节目，线下我们和张女士再继续沟通一下，好吧？张队，
5: 好嘞，
3: 再见，再见，不客气，不客气。好，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嘿，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朋友们，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天气越来越炎热，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也希望我们在这个盛夏当中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大家都能够不急不徐的，不骄不躁的收获属于自己的美。

0: 所以说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之后呢可以拉您进到我们的车友群，当然其他群里面还有简陋的名额吧，然后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这个属于是一个抢手速的一个阶段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有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啊，比如说车身的零部件呀，然后包括说售后方面以次充好啊，二手车隐瞒车况呀，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维权难题的时候，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节目的直播期间啊，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样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啊，这个呢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可以进群对吧，你发送了天下之后呢，因为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呢是我们的工作微信，也就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所以说您把您的这个需要我们去帮助您维权的问题呢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直接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呢，在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呢把您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地方啊，然后直接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送私信到杨洋侃车的抖音账号也是没有问题的。365天我们汽车天下的这个维权行动啊也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来看到有这个我就是我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曲星下午好，田老师下午好，然后李正月准时守点来了啊，曲星下午好，田老师下午好，然后呢另外还有开铲车追路虎，然后李之敏啊，然后幸福永伴说老乡啊，我在悉尼刷到你了，我就说咱们的节目啊它不光是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了是吗？哎，欢迎大家的到来，也不是一一点名了啊，我们的时间有限，将来的时间抓紧时间邀请着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的鉴定评估师作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您好，田老师。
1: 你好，行，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下午好啊，感觉好久没有见田老师了啊。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田老师来了，今天咱们不做二手车，咱们做做新车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也就是在这两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七月份的一个车市的状态啊，那应该说是各种的新车轮番上市。那么像这个老牌的豪华品牌奔驰推出它全新的这个 GLC 的新能源版本，也就是它的纯电版本啊，大家的关注热度还是蛮高的。咱们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啊，全新的奔驰 GLC 的新能源版本，之前其实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对于像 BBA 之类的车型，像奔驰啊这种新能源版本的一个吐槽来说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是存在于油改电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因为这个底盘的架构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啊，空间表现也是一般的，包括是配置的缩水啊，智能化跟不上啊等等，其实很多的在之前追求豪华品牌的新能源用户来说的话呢，都会觉得特别的纠结。但这一次呢，全新的奔驰 GLC 的新能源版本，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吧，就是它摒弃了之前燃油车的一个架构，它这台车型呢是基于奔驰全新的 MBEA 的纯电的专属平台去打造的，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话是没有了发动机舱的一个束缚，让整车的空间的利用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化，然后它的轴距呢也是提升到了3米027啊，也就是说比现款的燃油版的长轴距的版本轴距也会更长，然后奔驰之前被大家所吐槽的这个像空间方面的问题也是有效的有所缓解。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搭载了行业主流的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高通骁龙的8295P 的一个顶级的车机的芯片，包括说它也整合了像豆包的大模型啊，科大的讯飞语音等等啊，然后包括说携手了 Momenta 打造的这个视觉城市的 NOA 的辅助驾驶系统啊，其实在整个的一个配置方面，包括说它全系标配的这个85.5千瓦时的3元锂的电池，同时提供了两个续航版本啊，一个是680公里的这个版本啊，然后还有一个703公里的这个版本，CLTC 的这个续航版本，这个是啊，然后你不论说是日常的通勤啊，跑跑高速啊，自驾呀，其实在续航方面的焦虑也会有所缓解，而且它在这台车上面我们还会看到像奔驰 S 级的一个旗舰的配置啊，像在这一台30多万的车型上面，它就能拥有这种 S 级嘛，百万级的这种底盘的素质啊，滤震啊， 舒适性啊、操控性它都是有了的。所以对于全新的奔驰 GLC 新能源的这个版本来说的话，田老师你觉得上新了这么一多，结合了市场的包括大家的需求。

0: 求的，读懂了消费者的这些配置之后呢，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它的竞争力会怎么样？它会跟之前来说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吗？
1: 它可能会丰富奔驰的整个产
0: 品
1: 序列，
0: 嗯，
1: 对。但是你要说这个车，新能源的 GLC 在市场当中能够热销，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在30万左右这个价位当中，应该说是最激烈的竞争的一个环境。大家可选择的国内的九系啊，
0: 嗯，
1: 应该说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奔驰这次看它，这个价位当中，可选余地太大了。对于奔驰来讲的话，可能第一是它品牌优势还是比较强。
0: 嗯，
1: 对于这个三大星辉的标志吧，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讲的话，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特别是一些女性用户。
0: 嗯，
1: 第二就是。就是奔驰在做底盘调教的时候还是非常有一套自己的东西的，它的整个操控性还是做得比较好，要看价格，
0: 嗯，
1: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0: 应该可能
1: 说卖不动，不会说卖不动，但是
0: 可能你要是大卖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1: 大卖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毕竟就是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在国内的这种整个形势，不是一款车两款车就能就能改变的，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大家很多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相对来说的一个惯性的思维了，会觉得说可能说一些特别像老牌的合资品牌在之前的这种优势在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当中可能说不复存在了，现在如果很多人你要去买一台新能源车型的话，可能优先就会想到一些国产的品牌，对吧？所以对于奔驰这次的新能源车型，虽然它是有一些很大的更新，然后包括说它也是全新的一个纯电的平台，但是对于它整个的一个发展来说说的话，这个最终如果说想要达到曾经的那种热度和高度的话，可能是还有一点点差距的啊。然后有朋友刚才在后台留言说，我也一直在关注 GLC， 想问一下值不值得去买，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我朋友现在说啊，新能源 BBA 不如国产了，奔驰就剩下一个标了。所以田老师您什么观点？你觉得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话，怎么说值不值得买这件事情，可能主观性还比较强一些啊。
1: 说奔驰只是个标，我觉得还是有点片面的哈。
0: 嗯，
1: 因为奔驰作为一个百年企业来讲的话，它在车上还是很有造诣的哈。
0: 对，
1: 包括因为车这东西是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啊，它是一个很科学化的一个体系的东西。就是它在新能源上它发展的晚，但并不代表人家车的技术就一定落后。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只是国内的这个新能源竞争环境比较激烈。
0: 对。
1: 拿到国际上去，奔驰的新能源车依然是
0: 比较能打的，对
1: 对，所以说就只是在国内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出的这个环境可能
0: 太卷了，
1: 比较对
0: 对。其实像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这个配置来说的话，包括它曾经的一些造车的基础啊，对吧？包括说底盘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蛮扎实的。这个你不能说一竿子打死啊。我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0: 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先来说一个事儿，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来回复了天下，问我在这儿发送天下能进群吗，这个得辛苦您啊，辛苦一步一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啊，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才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如果说您没有收到二维码的话，那这个位置可能是不太对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就是你在回复天下的时候一定要看不到我的那个界面，回复天下之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了工作微信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然后他也会在后续依次来邀请各位进群的啊。来，那么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来着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两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抓紧时间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到了半点之后的留言呀，包括说电话来说会比较扎堆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这一时间您方便的话，有问题想要问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包括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中了哪些车型啊，这些车型有哪些纠结的地方呢，跟我们来聊一聊，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田老师上线，先来看一波朋友们的留言吧。幸福快乐刚才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 MG4 这台车呀适合家用嘛，是三口之家，然后偶尔呢会带着老人，比较关注后排和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因为 MG4 是溜背造型，之前呢感觉看着不大，但是也去试过了，实际坐进去之后呢，后排的腿部是大概一拳左右，头部呢觉得也还行，不太压抑。后备箱据介绍啊，两个24寸的行李箱能够放得下，这也勉强够用了，放那叫什么放倒能装大件儿。然后想问一下，家用的话日常的带娃买菜短途出游空间够用吗，有没有硬伤。如果你是三口之家偶尔带带老人，我觉得家庭用车的话应该是完全差不多足够用的，按照您说的您也已经试过了对吧，那空间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那个你日常的代步呀，包括是短途的出行啊，其实都是没太多问题的。唯一我感觉它的硬伤就是后排，你说到的不是后排，就是那个后备箱啊，你说到的这个后备箱，如果说你要放什么行李箱啊之类的，这种它的开口会相对的小一些，所以说你如果放行李箱啊大件物品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方便，就是你拿取的时候不太顺手，大概这样吧。然后田老师对于这台车型您有什么观点，你觉得它的硬伤在什么地方。
3: 在6万左右这种纯电区域当中，MG4 是续航最长的，400多公里，
2: 这是它的优点。
3: 对，一线品牌也是最大的。你可以对比一下它的尺寸空间，绝对是 是基本上是最大的了。当然你他我说一线品牌哈、
2: 嗯、
3: 我说是跟吉利的星愿什么的他们去对比的时候、
2: 嗯嗯、续航空间嗯
3: 海鸥它的续航空间是最大的，
2: 嗯，
3: 所以说如果你看中的是空间，一家三口使用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2: 对，
3: 名爵的产品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耐造性、
2: 嗯、
3: 车的做工在同款当中它都是前列的，
2: 嗯，
3: 性价比很高，
2: 嗯，
3: 完全可以属于那种闭眼入啊。
2: 所以嗯，你像它家用的话，什么带娃呀、啊、什么什么买菜短途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的，对吧？那你觉得这台车型有没有像他说到的有一些硬伤，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提醒它可能会是这个短板的地方？
3: 它的硬伤就是现在它的销量
2: 不是很高，
3: 并不是非常高，再就是低配的不好买，
2: 嗯，
3: 你买可能你得买高配的，价格可能到七万左右了，就六万多那个、嗯那一款，你可能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前段时间他们不产，或产量比较低，你买不上。
2: 嗯，
3: 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好买了。
2: 嗯，行。
3: 所以说就是，你看看你如果现在车比较好提，
2: 嗯，
3: 我觉得这车缺点无非就是低配不好，就不好提车。对整个产品质量来讲的话，也没什么多大。
2: 产品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这个可能后续的一些这个提车呀各方面的这个配置的版本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说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啊，大概是这样。有朋友问到了说刚才说的是什么车，你指的是哪一块？现在嘛，现在说的是名爵的 MG4， 然后刚才十五之前
3: 奔驰 GLC 吗？
2: 对，十五之前我们说的是奔驰的 GLC， 不知道你想问哪一款车型啊，对吧？给我们来这个留言一下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想买车，你们推荐想买车，你们推荐的嘛？三十左右，你能不能把你的话先捋明白了？你首先来说啊，你想买30万左右的一台车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你有什么需求吗？你是想买燃油车呀、新能源啊，还是说你要纯电啊，还是要插混啊？然后等等的这些需求，包括说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对吧？然后你一般来说你车上几口人呢、啊？等等这些比较细节方面的问题，包括说你有没有中意的一些品牌啊，包括说你看了哪一些车型啊？你这个范围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推荐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可以给我们来补充一下留言，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这样给您的一个建议来说的话会比较精准一些。你这个范围太大，没有办法给您来做一个精准的推荐啊。继续来看到宝马的路子啊，路子问到了说宝马的 i3 值得吗？现在 i3 都已经到14万多了，真是不可想象。虽然是电车，但是 i3 也是三系啊，你这个心态，嗯。而且就是他说的啊，配置啊，空气与悬架比三系感觉更加实在，我有点心动了。但是建议买电的宝马吗？嗯，电的和油的其实它两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纯电嘛。如果说你经常跑长途，你要去担心充电的问题的话，那你这个 i3 可能肯定是不大合适的。然后它的保值率肯定也是i3 的保值率是不是不如燃油版的三系啊？
3: 现在来看的话 ，i3 的保值跟燃油的三系保值现在不分上下。
2: 哦，
3: 为什么？因为现在 i3 的纯电版本已经很便宜了。
2: 嗯嗯，
3: 你如果说你按它指导价你去看的话，它肯定是它是不行的。但我不知道他说14万的 i3 是哪看到的，
2: 咱不
3: 这个消息是否是属实？但是我们了解到可能没有这么低。
2: 嗯。可能是不是加上一些各种的优惠啊政策之外，是不是能拿，是以这样的价格能拿到呀？毕竟他都已经心动了，是不是已经往下谈了？
3: 因为毕竟我们可能在这个价格方面可能不是很专业啊，
2: 嗯、
3: 你去谈一谈。如果真的是拿到裸车14万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车型是
2: 很值
3: 啊，闭眼入的车型啊。
2: 对，
3: 600多公里的续航，一台宝马品牌，
2: 嗯，
3: 虽然说不是一个纯正的一个电车平台，
2: 嗯、
3: 但至少宝马的操控性在这放着。
2: 嗯，
3: 对吧？宝马的服务的品牌在这放着呢，
2: 对，
3: 14万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2: 嗯，
3: 但我不知道你价格准不准啊？你是不是从抖音上看的价格啊，或者是通过网络上看的价格啊？你并没有实际你去看啊？
2: 会有差异啊，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到位。
3: 哎、
2: 如果说在
3: 网
2: 络上看，
3: 网络价格不能参考。很多抖音上说，合资品牌的让新能源车都到90万以内了，
2: 嗯、
3: 那都行。
2: 那你就去看看就得了，对吧？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辨别的一个方向啊。但是你这个价格如果14万多，然后这个价格如果是你看到的，就是去店里面你已经谈到了这个价格，加上各种的置换补贴呀、啊，什么什么以旧换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如果说你已经就实实际际的谈 过了，这个价格确确实实14万不到15万，然后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那就很合适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网络上像田老师说到的看到的这个价格，可能你需要再斟酌一下啊。当然了，你
3: 对，我觉得十四万价格是
2: 吓我一跳，田老师，
3: 水分是很大的。我十四万，我都心动了，
2: 你都心动了是吧？然后跟他一块儿去帮他鉴别一下都行的话，你俩提一台。然后说到这个，哎，咱就车本身而言啊 ，i 三的纯电版本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大概率看它的一个用车的环境，比如说你是市区代步比较多呀，然后包括说你不太跑长途呀，然后等等你能够接受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 i3 现在的价格你不用说14万，其实到现在大概市场价格是在16、17吧，应该我印象当中，是也是比较值的，是吧？
3: 这么说吧哈，这台车入它14万才能买到，它就是开三个月之后，它不用出任何问题。我们给他卖掉估计能卖15万多。
2: 就是你这还倒一手，田老师你跟他一块去提你去看一看。
3: 我不知道他这个价格真那真不真实啊，因为现在阿三这个车属于是国内不热国外热的车型。在国外市场这个车特别热，很多人特别喜欢。
2: 行，这个给您先分析到这儿啊，你再确定一下你这个价格的一个问题啊。来，我们继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宝马啊，这个午夜星辰，宝马的430和530怎么样？燃油车30万左右，就是刚才那个问30万左右的那位朋友。
3: 你如果你看了430，说明你是年轻群体啊，对不对？你都已经看了4系了，那为什么你要再看五系呢？五系跟四系之间就是差了一代人呢。对不对？也就是说，他们群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一个群体啊。四系更纯粹啊，它四系追求的并不是空间，四系呢追求的是底盘、是操控、是人车合一的那种感觉。但五系呢，530追求的啥？530在，它在人车合一，就是让它更注重整体，是家庭，是后排空间，对不对？就是它在调教上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它五系的舒适度会比四系要好很多。
2: 就
3: 所以说你要看你什么用啊。如果说你一个人单身。小青年想买一台就是好玩的车，那我肯定推荐你去买四系啊，对吧？四系开出去那车都多有驾乘乐趣啊。但如果说你是一家子使用，全家人都在，这个车是你战争中的最大最常用的一台车，
2: 经常出力的一台车型，
3: 经常跑，对，经常大家一块出行啊。你或者是你家里经常性的后排也经常坐人啊，你说你像坐台四系后边多挤，那五系完全不一样喽。对吧？同样30多万，我肯定会推荐你买530啊。但是你要看你的用途是啥，
2: 就看你就是平常几口人出门，大概是这么的一个状态，对吧？
3: 对。
2: 你如果说你是
3: 更年轻，更操控性更好，但五系吧更家庭更全面一些。
2: 对，你就是想要一个就是全家人能够出行的，然后这样的一台车型的话，那就你就选530，对吧？然后它比较务实，相对来说也比较全能一些。然后呢，对于四系来说啊，它可能说是比如说你家里是第二台车呀，或者说你是相对年轻一些呀，然后你需要有这个性能啊、质感啊，然后包括说整个的这个给到你的一些什么无框车门的氛围感等等这一系列吧，就是比较年轻、比较这种热血的这种感觉的话，比较纯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那你就去选430，然后这个是要看你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啊，包括说你的这个车上啊，一般来说就是带几口人，孩子买那就选430呗。
3: 家里人相中了
2: 530，孩子看中了430，
3: 纠结当中呢。
2: 对，你跟他以孩子买的话，那就以孩子的这个意向为主呗，对吧？毕竟他开。
3: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给买四系的车主先提个醒。
2: 好，一会儿啊，一会儿田老师。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呢，主要来着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关于是新车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记一个电话，先记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条热线呢是现在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特别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的，因为你最起码让我们能联系到您。我们看到后台有这个韩玉宝宝给我们留言了关于这个领跑的车型的一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给我们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这样的话呢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先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包括说你的这个问题跟导播老师再来说一下，这样的话呢那个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就是依次联系到您啊，因为大家现在排队的这个都是在一个排队的状态当中啊，所以说你先最起码把您的这个电话留言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跟您取得联系啊。然后另外砍价的问题啊，午夜星辰啊，砍价的问题呢，这个首先来说你先去谈价格，你谈的价格谈到谈不动了，然后你再来找到我们，就是你这个价格你现在毕竟这个车型还没有确定嘛，等你跟孩子确定好了之后，然后确定是要买430了，然后买四系的话，然后呢你去谈，谈到了差不多了之后，然后你来找到我们啊，找到我们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后续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老听众老粉丝来进行一个砍价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继续留言啊，包括说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这个幸福需要奋斗啊，这位朋友辛苦再移步一下，移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发送消息的时候你不应该有这个直播间的画面，然后你看不到我的时候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两个字，这样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你在现在你所发送的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二维码的啊。 辛苦您再移步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天下啊，可以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回听节目的话呢，喜马拉雅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啊，有朋友刚才问到了，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会听到我们的绿色版本，因为这个我们是手动上传，所以它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所以说这个近期的几天之内的节目我们都是可以听到的啊。喜马拉雅当中搜索杨洋侃车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回听啊。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这个田老师上线啊。大家如果说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的想咨询的，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找到我们的，都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一路阳光辛苦您也移步一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之后呢，才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先把关注点一下啊，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给银座品鉴二手车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您好田老师。
4: 大家下午好。
3: 来，田老师又回来了。来，我们继续说到刚才有朋友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依次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大家还稍安勿躁一下啊。来，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广汽埃安的 N60 的银派电池怎么样，续航能力可以吗？
4: 整个广汽的产品哈、电池肯定是最核心东西啊，它肯定是没有很大问题，但是国内的这种续航啊，大家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它还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状态下跑出来的这种电耗，包括它的综合里程，所以大家看的时候还是要，就是你这种基本上七折左右吧。七折到八折左右吧，是它一个真实的这种一个续航里程。
3: 就是它到了对冬天的时候，包括说你用车时间长了之后，它多多少少会打一定的折扣，这个你要预留出来它的这个预算的，
4: 对
3: 吧？
4: 本身电车损耗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就是天气的原因，路况的原因，都会对你的电池的电耗，包括续航造成很大影响。所以说你在看的时候。基本上冬天七折，夏天八折，是相当是比较合理啊。
3: 这个其实对于你刚才问到的银派电池呢，够不够用啊？它其实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影响的因素啊。其实你在比如说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大部分是在市区当中的通勤啊，包括说你家里面的有这个固定的充电桩，很少跑长途的话，它够用是够用的。然后呢，安全啊、电耗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蛮可以的。然后呢，如果说你经常的像这个冬天是吧？经常零下的这个低温用车呀，而且没有什么地下车库呀，就是它的用车环境相对来说对于电池来说不是特别友好的话，又经常跑高速啊等等。因为像它这个电池来说的话，它是磷酸铁锂吧，它冬天的这个掉电会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然后如果说你长途啊，包括说用车的环境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说更希望你去看一看像什么三元锂等等这些电池可能会稍好一点，但是你也要打出这个预算来。其实就电池而言的话，不论说你是去买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电池啊，什么品牌的呀，它多多少少的这个预算你都要提前的先预留出来的。然后就是它时间长了嘛，包括说用车的环境，冬天啊温度比较低，它多少会有一些损耗，就是没有完美的电池嘛。其实这么说你应该可能会理解一些吧。给大家提个小小的建议可以不？大家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啊留言成一条然后发送过来啊，因为这个你如果一会儿一句，因为我们的这个后续的问题比较多，就是有点对不上啊。这个车型是多少伏平台的？广汽埃安 N60 吗？多少伏平台的？有没有热泵空调？田老师对于这些细节您了解吗？
4: 细节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说的那个电池。电池就是你不要有顾虑哈，电池是广汽自己电池，是广汽自己产的电池，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因为广这种电池技术，就属于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大厂出的都没问题，电池是整个电池当中最稳定的一个技术，就是来自于电池。
3: 您这个热泵空调啊，然后多少伏平台，这个你可以稍微查一下，这个硬核的数据它都是能查到。对，因为我们记得不是那么清晰啊，怕给您一个错误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这个稍微自己查一下。对于这个电池来说的话，就是刚才给您回复的这些啊，不再重复了。 然后继续来看到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对，我们现在还有朋友在后台啊发送这个维权的问题，维权的问题现在可以统一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啊，0531-8292-6060 8292-7070，然后把你的这个问题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然后呢把你的联系方式留言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方便在后续来联系到您啊。因为你在这儿说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首先来说它不会特别的全面，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会跟您要一些相关的数据的，就是相关的一些证明的材料的，所以说你的这个维权问题在节目当中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回复你能不能退换车，能不能走什么三包法，符不符合这些，没有办法来跟您进行一个确定的答案的，我们也要核对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所以说你现在打电话把你的情况留言下来，留言下来之后，然后包括说你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在后续能够联系到您，您也方便把您的手上的材料资料发给我们啊。来，我们继续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本田的 CRV 是 CRV 吧，是打错了是吧，应该是 CRV， 这台车怎么样，这个车你如果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只看中了这一台车型，你比较倾向你就是核心的家庭代步啊，包括说你想要一个相对来说省心一些然后也比较经济的车型来说的话，你也不追求什么大屏啊，不追求什么这种什么豪华感啊，然后就是打算先家庭代步开着呗，那 CRV 其实还是蛮踏实的一台车型是吧。
4: 嗯，如果你想开10年20年哈、啊、
3: 嗯，
4: 这个车是能陪你开到
3: 走过这么多
4: 年的、但现在很少有人能开到这么多年、
3: 对，一般来说就换车频率比较高一些了，
4: 对、它的耐用性是比较强的，虽然说它的科技含量并不是很高、虽然这个车也有各种的它的弊端，像噪音啊，它的噪音问题啊，它提速问题啊，都是基于这个车卖的不好的原因。
3: 嗯，
4: 但是车的品质来讲还是不错的。
3: 嗯，好，先聊到这儿。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选车买车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啊，都是全线为各位来开通的，但是你现在打可能会有一点点占线啊，你可以稍等一会儿再打。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关于说新车的挑选啊，包括或者说这个选车买车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这个下方继续留言。另外呢，有朋友这个说加群啊，还是没有收到二维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我们的八群所剩名额不多了，也就大概还有不到十个人的名额，当然我们其他的群可能加起来大概还能有个十几二十个名额总共啊，所以说大家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田老师上线。刚才的 CRV 的这个能够陪伴我们走过十年二十年的这个车型，田老师还有没有一些补充的这个关键的问题？
4: 基本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3: 那
4: 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3: 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啊。CRV 这个车型给您的建议就到这儿。对了，我突然间想到刚才那个宝马的四系，是不是刚才你还说要提个醒？
4: 对，想给他提个醒，估计他现在可能节目不在听哈。
3: 应该还在吧，给他稍微提个醒吧。
4: 对，如果说你，我们还是建议哈，就是你买四系啊。在卖的时候啊，亏的会比较多，
3: 亏的会比较多。
4: 对，自己不保值这个车。
3: 你说在二手车市场是什么？
4: 如果说孩子也能接受的话，买个五系开是最好的。五系现在价格便宜了，你卖的时候保值率还好。
3: 四系的这个朋友啊还在呢，我刚才看了，好像就是你如果说注重保值率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你开个可能说想要长期开吧，开个五年往上吧，对吧？你要考虑这个保值率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去考虑五系。但是你如果说觉得说我就是无所谓，然后后续的话可能这个方面也不指望说他卖多少钱，那你就根据孩子的一个喜好，这个两个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你需要跟孩子再来商量一下，然后呢确定好了车型，然后先去谈就是试乘试驾之后啊，都满意的情况下先去谈价格，谈到谈不动了然后来找到我们，好不好？然后这个砍价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这个帮助您啊，如果说是老听众的话我们帮您啊。哎，在的，这个建议您听到了啊，就是 考虑考虑保值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一时间暑假正当时，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计划这个外出旅行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线路。想去欧洲的朋友呢，8月8号出发啊，德法意瑞，然后现在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全程呢也是北京往返国航直飞，然后大家呢包含这个去北京的高铁票啊都已经包含好了，想自身的金牌领队啊，然后贴心管家都是多重保障的，不用操心繁琐安排。大家如果说想去的朋友啊，价格来说的话，26,999块钱一个人，机票啊、酒店、三餐、VIP 门票呢，也都是一价包含的。另外，出国的行程还有尼泊尔，然后是7月28号和8月6号各有一班，然后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直面喜马拉雅的壮丽山景，包括是全程入住5星级的一个酒店，搭配高标准的特色餐食，吃的是非常舒心，然后住的也非常的放心啊。另外国内的行程来说的话呢，我们北疆三湖双飞8天游，团期呢是在7月12号、7月19号两班啊。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然后乌伦古湖等等，北疆的全部的美景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价格来说的话呢，现在是7,899块钱每一个人啊。然后青甘环线也是最近咨询热度比较高的，双飞8日游，8月8号到8月15号正式出发。跟着我们的主播呢，走进敦煌，一览青海湖、翡翠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西北的顶级风光都是包含了。主持人全程带队，配备24小时的管家，然后现在报名呢是6,999块钱每一个人，包含了西北美食与特色的藏餐。这个线路来说的话，非常的紧张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想要就是感兴趣的线路啊，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报名是这条电话，微信也是同号的，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回来之后呢，抓紧时间来解答朋友们的一个留言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对，有朋友说没有收到二维码，辛苦啊，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回复天下啊，不再多说了。今天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很多了，来继续看到 Will 问到了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华境 S 怎么样？我听说华境 S 的辅助驾驶很强，就跑去试驾了。华为的那套系统确实比较好用，但是坐进车里面，副驾前面的那块小屏让我实在下不去手。回来之后又查资料，说华境 S 是舱内激光雷达和舱外激光雷达有啥区别吗？田老师，对于这个舱内舱外的激光雷达，你有什么观点？
4: 首先我想说一点哈，就是华境这个车型啊，它的主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不在说它配备的是你的乾坤支架，而且是它跟50之间的这个车型合作，它最亮点是哪里？亮点它拉，对，它拉低了就是这种中豪华车的这种价格，就原来你可能同价位的同尺寸的车，你可能国内你可能买到得花最少你得花20万以上，但你现在呢，14-15万、13-14万你就能够买到了，而且给你配备了乾坤支架，
3: 对，
4: 这个支架对于就是很这种支架，大家哈一定要记住，他们现在叫辅助驾驶，你不管是激光雷达是舱内还是舱外的。它的原理是一样，它一定是辅助驾驶啊。
3: 对，
4: 它达不到现在就很多人把它说，哎，这个东西我一定有了它之后，我开车我就会，我能刷手机了，我能干什么了？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走出来，它只是辅助你的。现在国内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不叫自动驾驶呢？一定一直算是辅助驾驶呢，对不对？所以它不要看得很重。至于是舱内跟舱外的，这只是技术上的区别，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没有多大的区别。
3: 对，你其实日常用车的来说的话，你不论说舱内舱外啊，它其实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它都足够用的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辅助驾驶，你一定要注重辅助这两个字啊。然后你像舱内的可能说它藏在车里面，它相对来说比较好看呀，耐造啊，对吧？然后但是呢，它也是一个辅助的功能，日常的通勤啊它也肯定是够用的。然后舱外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是在车顶嘛，它探测呀各方面可能说就是会更远更快吧，然后等等这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其实你详细展开说的话那能说很久。然后但是呢，可能就是对于你的一个日常的用车来说的话，它的辅助的功能能够达到你的日常的用车的需求，这已经足够了。所以说不要太纠结于这个舱内啊或者是舱外的激光雷达的这个区别啊。再有的就是刚才田老师说的非常对，华境的这个核心在于它跟五菱的一个联手，人民需要什么，人民需要高阶支架了，然后他又把华为拉下水了，是吧？所以说它的这种合作，包括说它给到你的一个性价比，是这台车型能够给到你的，让你去值得 就是你为什么会去试驾呀，你为什么会去看它呀，就是它吸引了你的目光，就是在于它所给到你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其他的品牌上面没有办法给到你的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些配备啊，这些配置啊等等各方面的话，会是这台车型给到你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吸引你的地方吧。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好像舱内的激光雷达是192线，舱外的是896线，是这样吗？然后这个我们有待商榷一下。对，
4: 这个我们需要再确认一下啊。
3: 对。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福特的蒙迪欧混动车长期用可以吗？为啥不可以啊？
4: 应该说福特这套混动系统还是非常的成熟哈，非常的成熟，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就是说销量不行，但是福特这套混动系统做的非常不错。你可以完全可以买。可以长期的用，而且现在这个车价格很便宜，性价比非常拉满了。
3: 对，其实长期使用，你看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各方面，反正你正常的用车的话，没有什么车是不可以长期用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比亚迪的，我们现在是看到哪儿说到哪儿了，时间来不及了。比亚迪的 F3 和王朝感觉怎么样？你这个也很范围也挺大的，我觉得
4: 对，你要是具体哪个车型，王朝往哪个车型
3: 太多了，对呀、
4: 对，你去对比，你如果说这问题抛光的话，你说海洋和王朝哪个好啊？
3: 这个不好推荐，
4: 没法跟你说哪个好，其实两个品牌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海洋更年轻，对吧？王朝的话可能会更稳重。
3: 对，所以大家留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相对具体一些啊，你如果说这个太笼统啊，范畴太大了，跟你说一天也说不完，我们这一个小时没有办法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啊。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啊，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田老师。
4: 好，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田老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个同一时间啊，把您的问题来留言一下。大家有任何问题，尽早来到节目当中啊，不然到最后节目扎堆的时候呢，可能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了啊。好了，今天也有朋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明天再继续了，拜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2: 第46集。
5: 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儒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儒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儒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
6: 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
5: 沈君儒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儒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
7: 沈君儒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 沈君如一听插话道，
8: 不对。
7: 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学习的习字原本指的是小鸟练习飞翔的过程。这小鸟啊，它一生下来是不会飞翔的，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小鸟的羽翼就会丰满了，就可以翱翔蓝天了。说着沈君如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逗得老师和学生们哈哈大笑。此时顾青带着孙雷文也来到了村里，他们找了一所地势较高的民居藏了起来。顾青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子往外看，嘴里自顾自地说，

0: 神仙，今天也逃不出这个小渔村了，你还愁什么呀？说着就在孙维文头上摸了一下。别愁了啊，你跟着我就是了。说完又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口往外看。孙维文一看，马上掏出笔，快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另一边，萧啸天发现沈君如不见了，着急的去告诉齐长鹏。齐长鹏大吃一惊，不会吧，赶紧找。说着两人扭头走出院子，齐长鹏神色紧张，就这么一个小渔村能到哪儿去了呢？快快快听。萧啸天忽然听到什么，齐长鹏注意一听，忽然听到了沈君如的声音，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进学校。两人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沈君如正在一本正经地给小学生讲课。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啊要跌跟头，要跌大跟头。齐长鹏哭笑不得地走进教室，把沈君如请了回去。回到藏身的民舍，正好强仔也从外面回来，齐长鹏赶忙问，怎么样，看到郭老没有？萧啸天摇摇头，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不会的，
0: 我相信郭老不会出什么事儿。齐长鹏想了想，这样吧，我和黑仔去接郭老，你在这儿守着，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先走。萧啸天说，那还是等你们回来吧，要走也一块走吧。不行，齐长鹏坚定地说，时间不等人，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有多一分钟的危险。说完扭头就走，黑仔一看赶紧跟了上去。渔村特务藏身的民舍里，还算平静。顾青放下望远镜看看手表，我们赶快准备一下，老板马上就要来了。孙维文小心地问，要不要到村子看看他？
2: 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就是了。
0: 顾青回答说。孙维文固执地说，那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2: 还是出去看看吧。
0: 顾青疑惑地看着孙维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这会儿却积极了。他冷冷的一笑，哈哈，是不是想给你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儿啊？孙维文紧张起来，
2: 没有啊，算了算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0: 说着孙维文复又坐下。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笑了一下，也坐到了孙维文跟前，搂住他。说实话呀，我真的舍不得你。你不是个男人，可你很迷人，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顾青没说话，只在孙维文脸上吻了一下。孙维文擦了一下脸，不解地看着顾青。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0: 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大海上，一艘三桅杆大机帆船正朝小渔村开来，突然几艘巡逻艇出现，迅速将机帆船包抄过来。江世飞看着包抄过来的巡逻艇，他身边的手下不禁有些紧张起来。那什么船呢？怎么冲着我们来了？不用怕，那是港英警方的巡逻艇，江世飞安慰着说。说话间，港英警方的巡逻艇已经靠了上来，朝江世飞他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呢？江世飞傲慢地说：
2: 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我是你们黄翠微副主任的朋友江世飞。
1: 说着把一个证件拿出来亮了一下，港英警方的人一看，喊了一声：
3: 知道了，撤。
1: 巡逻艇离开机帆船，朝远处驶去。江世飞哈哈一笑：
2: 哈哈，走。
1: 转身进了船舱，带他们出来吧。他一声令下，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南越游击队员被几个特务带了出来。游击队员对江世飞怒目而视，另外一名游击队员却笑嘻嘻地看着江世飞，叫了一声：老板。江世飞走上前，亲自为叫他老板的那位游击队员松绑。阿四啊，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了。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一看，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破口大骂：叛徒，无耻。江世飞狞笑着走到两名游击队员跟前：哈哈，骂得好啊，好好的骂，使劲的骂，再不骂可就没有机会了啊。他忽然变脸：来人，把他们丢进海里。立刻有人提着两只麻袋走过来，两名游击队员大骂不止，江世飞的手下立刻扑江上去，把他们装进麻袋抬了出去。江世飞回头问阿四：你们和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呀？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桅杆上挂两个灯笼，一红一白，到时候一对暗号，他们就知道是接他们的船了。哎，你可要把暗号记好了，千万不能出错。阿四嬉皮笑脸的说：怎么会错呢？哎，保证不会错。江世飞一声冷笑：开船，我们也去迎接民主人士。机帆船划破海面，转眼间消失在海面上。齐长鹏和黑仔来到渔村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齐长鹏警觉地看着四周，对黑仔说：你在这儿盯着，我进去看看。黑仔点点头，齐长鹏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罗伯特神父正在讲经布道，众教徒静心聆听。齐长鹏走进来时，罗伯特神父刚刚讲完，教徒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齐长鹏走向罗伯特神父，看到齐长鹏，罗伯特神父给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转身走向密室。齐长鹏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小声地问道：人到了吗？罗伯特神父点点头：到了，正收拾他的宝贝呢。他打开密室的门，两人一起走进去。郭沫若正在全神贯注地修复甲骨文的拓片，听到动静扭头一看，朝齐长鹏他们笑笑，回头继续忙他手里的活。
4: 郭老，你明明已经到达，怎么不去和大家会合呢？
1: 齐长鹏有些着急，语气难免有些不快。郭沫若并未察觉齐长鹏的情绪，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收拾书籍的时候，发现几张甲骨文拓片有些破损。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算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两片，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片，一定要修复才能携带。面对郭沫若的执拗，齐长鹏也不好再说什么，看着慢慢黑下去的天色，他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夜渐渐深了，水父站在海边不断伸脖子的瞭望，一脸焦急。远远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一艘机帆船，桅杆上挂着作为标志的一红一白两个灯笼。水父一看，赶忙往回跑。
2: 快，老肖，我们的船来了。
1: 肖啸天着急地说，老齐和黑仔还没有回来。
2: 那怎么办呢？船都快靠岸了。
1: 肖啸天略一思忖，下了决心，不等他们了，上船。一行人向岸边走去，机帆船渐渐向岸边行来。一个特务嚷嚷道，
2: 到了到了，快到了，快拿武器准备上岸。
1: 姜世飞冷静地说，大家不要着急，一定要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中特务齐声地说。姜世飞回头叫阿四，
4: 阿四，准备接头。
5: 是。
1: 说完，阿四又拿出一个白灯笼。岸边，肖啸天和水父带着沈君如一行已然来到。肖啸天看到了挂在桅杆上的红白两个灯笼，低声跟水父说：“
4: 对暗号。”
1: 水父点亮了手中的一个白灯笼。黑暗的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红灯笼旁边又升起了一个白灯笼。水父见状，挥舞了手中的灯笼。稍顷，远处机帆船桅杆上的红色灯笼消失了，只剩下两个白灯笼。水父高兴地告诉肖啸天，
4: 对上了，没问题。
1: 黑暗中，远处的机帆船慢慢靠岸，船上的人把一条长跳板搭到了岸上。肖啸天和水父扶送沈君如等人小心翼翼地上了船，肖啸天最后一个上船。阿四伸手拉了他一把，肖啸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叫了一声同志。阿四回了一声辛苦了，快上来。说着一把就把肖啸天拉到了船上。船舱里点起了两盏气灯，把船舱里照得一片通明。水父赶紧招呼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找地方坐下来。肖啸天问阿四，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呢？途中是不是遇到了不测呀？阿四向肖啸天解释着，
6: 哎呀呀，刚一出海就遇到了港英海上警察的盘查，耽误了很长时间。
4: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
1: 肖啸天笑笑，
6: 还好还好，没出事就好啊。
1: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肖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4: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1: 肖啸天回答，
6: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4: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6: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
2: 开船。
1: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肖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4: 老肖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1: 肖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4: 啊，知道了。
1: 海边，
6: 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已经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
2: 他们来了，准备开船。
6: 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7集。
2: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3: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2: 萧啸天回答，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3: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2: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3: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2: 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3: 啊，知道了。”
2: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他们来了，准备开船。”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左向民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呵斥：“
4: 不许打人！”
2: 阿四一绳子又甩在左向民脸上：“
5: 叫！我让你叫，死到临头了还他妈的叫！”
2: 他对身边的特务说：“快都给我捆起来！”特务们马上冲沈君如、左向民等人扑将过来。沈君如还不甘心，大声叫了一声：“
5: 老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阿四一听，对沈君如就是一脚，接着拿起毛巾堵住了他的嘴，一边堵一边对特务们说：“
5: 堵上，都给我堵上，快点，快点，快点！” 沈君如等人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特务们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嘴里堵上了毛巾，一个个丢在船舱。江世飞和顾青、孙维文压着五花大绑的萧啸天和水父走进船舱。萧啸天看了一眼船舱里的沈君如等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顾青贴到江世飞身旁，媚笑道：“哈哈，老板，这一次干得可真漂亮。”接着又把一旁的孙维文拉过来，对江世飞说：“这一次啊，他也配合得很好。”江世飞淫笑了一下：“是吗？是床上啊，还是船上啊？”去。顾青一把推开江世飞，佯装生气。孙维文偷偷看了一眼萧啸天，看见萧啸天眼里正冒火地盯着自己，赶紧把头低了下来。江世飞看着沈君如等人，忽然发觉不对劲儿，回头叫了一声：“阿四！”阿四急忙过来：“老板，你叫我，怎么少了一个？”“是是是是，刚才我也问了，他们说是少了郭沫若。”他顿了一下，齐长鹏去接他了，也给漏了。江世飞冷笑一声：“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阿四媚笑着看着江世飞：“老板，您的意思是等？”“是，我这就叫他们把船停下来。”阿四说着出去了。片刻，机帆船慢慢停了下来，在海上静静地停泊着。夜里，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三人来到渔村，敲开之前民主人士藏身的渔民家门。渔民看见他们，有些吃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齐长鹏一听，也有些吃惊：“你是说，他们已经走了？”“是啊，他们刚走不久。”渔民顿了一下：“你们要不要去赶他们呢？要去的话，我可以用小船送你们。”齐长鹏感激地说：“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老人家了。”黑仔一听，二话没说，挑着行李就跟渔民往海边跑，齐长鹏和郭沫若紧随其后。渔民最先来到海边，他从岩石后面拖出一条小船，黑仔挑着行李，气喘吁吁地和齐长鹏及郭沫若一同赶到。放下行李，黑仔爬到一块岩石上，眺望了一眼，看见远处的海面上，机帆船的桅杆上挂着两只白灯笼，他高兴地叫了起来：“船！我看到船了！”郭沫若看着海面，漆黑一片：“船在哪儿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呢？”黑仔看看郭沫若的眼镜，摇摇头，转而请示齐长鹏：“他们还没有走远，我们如果马上追，可能还来得及。”齐长鹏迟疑了一下，看了看手表，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他问黑仔：“根据你的经验，能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启程的？”黑仔肯定地说：“可以看出，时间不长。”齐长鹏没说话，还在想着什么。渔民将小船摇了过来，黑仔催促大家快上船，并将郭沫若扶上了船。齐长鹏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着大家上了船。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萧啸天、沈君儒等人被绑在船舱里，各个嘴里塞着毛巾。阿四和江世飞在一旁一边走动一边说话：“
3: 老板，要不要把他们都丢进海里啊？”
5: 江世飞怪笑了一下：“丢进海里头？不，一个都不，他们可都是些宝贝，我要把他们一个不少的交给南京政府。”说着冲着萧啸天嘲弄地笑了一下。萧啸天不甘示弱，瞪了江世飞一眼，回过头就看见一旁的孙维文一直用眼睛对自己暗示着什么，却不理会，又恶狠狠地瞪了孙维文一眼。顾青走进船舱，对江世飞说：“老板，发现一条小船正在向我们靠近。”江世飞一听，脸上顿时浮出了惊喜的笑容：“真的！”他跟着顾青走出了船舱。江世飞拿出望远镜，站在甲板上眺望，镜头里齐长鹏等人乘坐的那只小船正在慢慢靠近。江世飞满脸狞笑：“还是古人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齐长鹏自己要送上门来，那我们也不能太客气了。
4: 做好准备，给我一网打尽。”
5: 小船渐渐靠近了江世飞的那条大船，黑暗中大船上的灯笼格外显眼，小船摇摆不定。郭沫若担心地守护着他的书籍和甲骨文拓片。江世飞放下望远镜，命令特务埋伏在船舷下面准备射击。孙维文见状，心里很着急，却又无计可施。他想了想，转身进了船舱。船舱里两个特务看守着萧啸天、沈君儒等人，见孙维文进来：“哎，有什么事儿？”
6: 孙维文故意大声地说：“好像郭沫若等人追上来了，老板说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5: 说话的时候，孙维文就用眼睛偷偷地看了看萧啸天，萧啸天也看着孙维文，从孙维文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担忧。萧啸天心中略有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小船上，齐长鹏看着渐渐接近的大船，忽然想起了什么，忙要黑仔停止划船。黑仔有些不明白：“怎么了？”“
3: 你忘了，按照事先约定，民主人士上船后就应该灭掉灯笼。既然沈老他们已经登船了，为什么桅杆上还挂着灯笼啊？”
5: 黑仔恍然：“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他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把船停下。江世飞正在高兴，顾青却发现那只小船不动了。他把望远镜交给江世飞：“老板，你看，那条小船好像不动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破绽呢？”江世飞拿起望远镜一看，小船果然不动了。他对一特务说：“给他们打个招呼，看他们什么反应。”那特务一听，随手拿出一条白毛巾，站在甲板上向小船挥舞。齐长鹏看见船上挥舞毛巾的人更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在挥舞毛巾呢？他对黑仔说：“点亮灯笼，对对暗号。”黑仔将灯笼点亮，举起来晃动着。江世飞看见小船上点亮一只灯笼，马上醒悟：“糟了，他们要对暗号。”顾青一脸沮丧：“我们不知道暗号。”
6: 一特务自作聪明地说，哎，问问萧啸天不就知道了吗？
5: 江世飞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抬腿就踢了那特务一脚，滚。
6: 吼完又对顾京说，你去把我们的狙击手找来，让他准备射击，就是死我也要把齐长鹏和郭沫若抓到手。
5: 他转向另一特务，去，快让弟兄们带上家伙准备战斗。
6: 顾青和特务快步离开甲板，不等走进船舱，那特务就在舱口喊了起来，
5: 弟兄们快带家伙上来准备战斗。
6: 特务们一听纷纷跑出船舱。孙维文趁机悄悄地走到萧啸天跟前，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你们，放心吧老萧，我有办法救你们。说完转身就要走。萧啸天一看，急忙示意孙维文拔掉他嘴里的毛巾。孙维文看看周围，小心地说，现在不是时候，老萧，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在船上动手，这么多民主人士都在船上，伤了他们怎么办呢？他想起什么赶紧说，哦，差点忘了，老齐可能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船停在了海面。放心吧，以老齐的能耐，他们应该有机会逃脱。
5: 萧啸天点点头，略微放心。
6: 小船上，齐长鹏看着远处的大船，对黑仔说，他们好像要动手了。他回头对郭沫若说，郭老，委屈你一下，赶快趴下。郭沫若偏偏不肯，哎，为什么你们都站着就要我趴下呀？
5: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6: 话音未落，一颗子弹飞过来，不偏不倚，一枪就把黑仔手中的灯笼打灭了。齐长鹏一看，赶紧把郭沫若按倒，让郭沫若躲在他的书箱后面。又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郭沫若的书箱。郭沫若担心子弹打坏书箱里的甲骨文拓片，焦虑不已。黑仔拿出枪要还击，齐长鹏赶紧制止他，他们肯定被劫持了，不能在这里跟他们干，一旦开始互射就没法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赶快撤退离开这里。两人一起帮着渔民奋力摇起了小船，小船掉头回去。眼看齐长鹏的小船越来越远，顾青遗憾地说，哎呀呀呀，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没把他们抓住。
5: 江世飞却不着急，哼，别着急，事情还没完，他们逃不出我的手心。
1: 老板又有什么妙计啊？
5: 江世飞得意地说，到了姚家镇你就知道了，开船。
6: 船舱里的萧啸天感觉船动了，就用眼睛问孙维文是怎么回事。孙维文伸头向舱外看了一眼，小声地说，
7: 老齐他们跑了，船在前进，不过马上就会靠岸，你们再忍一忍，船一靠岸我就会想办法的。
6: 孙维文话音刚落，江世飞走了进来。孙维文故意问江世飞，
1: 老板，抓住他们了吗？
5: 好了，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齐长鹏是什么人呢？他能把这么多的宝贝都丢了啊？
6: 江世飞故意看了看萧啸天，冷笑着，
5: 是不是啊？啊，老萧。
6: 萧啸天把头扭向了一边。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
5: 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
1: 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
5: 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
6: 黑仔埋怨郭沫若，
5: 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是，都怪我。
6: 郭沫若十分愧疚，
8: 齐长鹏喝止住黑仔：“
9: 黑仔，不得无礼。”
8: 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肖他们的肯定是江世飞。江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肖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肖他们接头。
8: 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
9: 不懂了吧？
8: 这就叫将计就计。江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
9: 听不明白？
8: 齐长鹏一笑：“呵呵，到了姚家镇你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陈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
10: 小丽，怎么了？”“
9: 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
8: 陈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3: 好。
2: 亲爱的方林。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1: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0: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3: 安在天在电话里继续说：“
4: 齐院长，有句古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啊，罗山他是不会随便给我推荐别人的。”他临死的时候都没跟他妻子孩子说一句话。田院长，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不是我们害了罗山，是我们的敌人害了罗山。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我们现在就在上海市公安局，这里的同志会全力的帮助我们的。好，我知道了。
3: 挂了电话，金鲁生忍不住问道：“
5: 院长怎么说？”
3: 安在天松了一口气：“
6: 哎，院长同意我们先去看看。
5: 我知道铁院长的意思，他怕抓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别忘了，你同样是701的宝贝，出事不利，他担心你再出事。”
3: 安在天没有搭他的茬，转头问小钱：“
6: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灰长衫的记录？”
3: 小钱仍在翻卷宗，头都没抬：“
7: 没有。放心，我们会发动所有的力量，在全城之内搜捕灰长衫。”
3: 市公安局黄处长对安在天和金鲁生说。金鲁生问黄处长：“
5: 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安排一辆车，直接送我们去清镇码头？”“
7: 没问题。”
3: 黄处长说着拿起了电话。“
6: 哎，还有啊，罗山是为我们的事儿被特务杀害的，你们能不能派人先去医院帮助家属料理一下后事儿？”
3: 安在天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
7: 这也没问题，我马上派我爱人去，他是搞人事的，知道怎么说话。”
3: 黄处长一边拨着电话一边回答。车很快派好了，见黄处长放下电话，金鲁生说：“
5: 我需要一支射程比较远的手枪。”
3: 黄处长拉开抽屉，摸出一把手枪：“
7: 这把行吗？”
3: 金鲁生接过枪看了看，老道地说：“
5: 这是德国 C5 手枪。行，暂时借给我，多给我一些子弹。”
3: 黄处长又从铁柜里取出两盒子弹放在桌上：“
7: 够吗？”
3: 金鲁生笑了笑，只拿了一盒。“
5: 一盒就够了，请提供一下你们的值班电话，有事好联络。”
3: 黄处长写下号码递给金鲁生，金鲁生收好了。“
5: 跟值班室说一声，万一有我们的电话要特级处理。”
3: 安在天也跟上了一句：“
6: 我们单位有事儿，可能也会通知你们来找我们，请帮忙转达一下。”“
7: 放心吧，我亲自安排，保证误不了。”
3: 金鲁生看了黄处长一眼，笑了：“
5: 那就这样，黄处长，我们这就走。”“
7: 要不要再配些警力跟着你们？”
3: 黄处长不放心地问。“
5: 不用，人多目标也大。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起我们的去向。”“哦，对不起，这是职业病，不相信别人。”
3: 金鲁生说完，将手里的枪推上了子弹，随后又关上保险。“
7: 没关系，我也是这样，干我们这行的都这样，只相信自己。”
3: 黄处长理解地回答。吉普车 沿着笔直的公路向乌镇进发。车内安在天和金鲁生已经换了装束，都是普通办事干部的样子。小钱一边开车一边介绍着乌镇的情况。
7: 乌镇不远的，到了清镇坐船，一顿饭功夫就到了。
5: 那得看谁吃的饭，换了我，三顿饭功夫也到不了。
3: 金鲁生说着回头看安在天，
5: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能返回上海。
3: 安在天没有回答他的话，此时正默默地看着窗外。金鲁生忽然想起了什么。
5: 哎呦，我都忘了，我们都还没吃早饭呢，饿了吧？
7: 哎，可哪里有小吃店？这一带我不熟的。
3: 小钱回答。安在天不假思索地说：“
6: 您简直走，前面一拐弯有一个卖松糕的。”
3: 小钱吃惊地看着安在天：“
7: 安处长，您这么熟啊？”
3: 金鲁生一下子反应过来：“
5: 老安，你家住在附近？
6: 前面左手边那栋红楼，二层，晒着小孩衣服的那间就是了。”
3: 金鲁生看着安在天，同情地告诉小钱：“
5: 小钱，开慢一点。”
3: 小钱把车慢了下来。安在天眼睁睁地看着左手边的车窗外面，一直看着那栋红楼不见了，才转过身来。突然间，他一下子愣住了。车的前方，一个少妇正蹲在马路边上，给小男孩系着鞋带。小钱按了一下喇叭，少妇站了起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车子从他们的身边开了过去，透过车的后窗玻璃，安在天看见少妇正拉着孩子的手在过马路。已经很远了，安在天却始终在看着他们。金鲁生猛然发现安在天的眼里闪

0: 瞪了他一眼。
1: 哪凉快你哪待着去，捣什么乱啊？展安副处长是去执行任务，他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
2: 你就不怕安儿也被特务盯上？
0: 丁仪忍不住追问他。铁院长愣了一下。
1: 革命就得有流血牺牲，你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了，怎么还要我给你补课？
0: 铁院长话虽这么说，语气却缓和了很多。丁仪擦了擦泪，
2: 安儿的父母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就剩了这么一个根儿。他那么小就去了苏联，经历过二战，蹲过德国人的集中营，怕身边的同学死的死，残的残。我们得对得起死去的同志啊，他们没有看到解放的这一天，可我们得让他们的后代不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还能与共和国一起长大，好好的长大，好好的活下去。
0: 丁仪的话令铁院长也难过了，他叹了口气，
1: 这恐怕由不得你了。
0: 丁仪听了一下子捂住了脸。

0: 车子行驶在乡间的路上，窗外是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车内，金鲁生看着后视镜中不断过去的行人，牲畜，后面没有汽车。金鲁生转过头对安宰天说：“
1: 老安，放心走吧，我一直看着，没事，绝对没有尾巴，就是有尾巴也被小钱甩掉了。”
0: 不知是金鲁生的这个判断，还是车窗外如诗如画的风景，亦或是刚刚吃过的松糕的意味深长的香味儿，当车驶出上海城区，安在天的情绪马上好了起来，他吧嗒着嘴回味着：“
2: 我小时候啊，就爱吃松糕，吃了自己那块还是我爸的，所以啊，老挨我妈说。”
0: 听了安在天的话，金鲁生和小钱都笑了，车继续向前开去。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清镇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正是中午，码头上人不多，有四五只小木船泊在水面上，有人在用临时搭的土灶烧饭。小钱去售票口买票，却发现里面没人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船夫从船上跳上岸来，尾随着他。
3: 去乌镇吧，我送你们去。
2: 小钱看了他一眼，没理他。船夫不甘心，又说：
3: 轮船刚走，下一班要三个小时后才来，我送你们去，半个小时就到了。
2: 安在天想了想，问道：
4: 你是什么船啊？
2: 船夫一指自己的小木船。
3: 没问题的，保管你们上船好好的，下船也好好的。
4: 那多少钱啊？
2: 船夫伸出四个手指头。小钱立刻瞪大了眼睛。
5: 什么？才半个小时的路就要这么多啊？
2: 船夫又改成三个手指头。小钱还是摇头。
5: 不行不行不行，两万块吧。
2: 船夫听了立刻不干了。
3: 两万块？你们三个人坐轮船还要三万块呢，我专门送你们一趟才两万块，没道理的。
2: 小钱还是坚持。
5: 哼，就你这破船哪能跟轮船比啊？
2: 船夫还想申辩，金鲁生走了过来。
6: 我们只有两个人，你少要五千，我给你两万五，行不行？
2: 船夫想了想。
3: 行。
2: 小钱马上犹豫了。
5: 那我……
2: 金鲁生拍了拍他的肩膀。
6: 你跟着我们去，车怎么办？
5: 那我在码头等你们吧。你不是说今天就能返回吗？
6: 我们在乌镇事儿不多，但也不会少，车停在清镇码头目标太大。你先回去，到时我们再联系。
5: 那好，等你们有了准信儿，早点来个电话。
2: 小钱说完回头对船夫：
5: 哎，你好好把他们送到，我认得你的。
3: 放心吧，误不了事儿。
2: 船夫答应着，前面带路往船上走，一边走一边喊着：
3: 谁去乌镇，五千块马上开船啦。
2: 江水很平稳，江风也很凉爽，坐在船上很是惬意。船不知不觉的就行到了江心，从河上远远的看过去，乌镇码头明显比清镇码头简易许多，也荒凉许多，只是一个用木头搭起的小台子而已，加上三两只停泊的破渔船，网子堆成了一团，了无人也，像走进了一个被世界几乎遗忘的地方。船靠岸了，安在天和金鲁生下了船，站在小台子上，举目望去，显得格外孤单。安在天看着眼前的一切，怀疑地问：
4: 这儿就是乌镇吗？怎么看不见村子？
2: 船夫一边数着钱一边回答：
3: 哎，不会错的，你顺着石板路往里走就会看见村子的。乌镇沿河而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
2: 船夫说完又驾船走了。安在天跟随金鲁生向岸上走去， 上岸以后，他们发现眼前除了密密麻麻绿油油的桑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好顺着石板路往里走。石板路泛着青光，一直沿桑林延伸下去，拐过一个弯，前方有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看见有一个妇女在打水洗衣服。安在天走上前去：“
4: 大姐啊，这是乌镇吗？”
2: 妇女抬起头，见是外面来人，显得很热情。“
7: 是啊，哎，你们找谁呀？”“
4: 你们村里是不是有个人，他的耳朵特别好啊？”
2: 妇女马上打断了安在天的话：“
7: 你找阿炳啊？”“
4: 是阿炳吗？”“
7: 那还用说，他的耳朵尖得很，说不定啊，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全都听见了。这个时光他肯定在祠堂，你们去那里找他就是了。”
2: 妇女说着伸手往前指了一下。安在天以为他指的是眼前能看得见的一栋房子，忙问道：“
4: 是那栋房子吗？”
2: 妇女踮起脚尖又指了一下：“
7: 你个子高，或许看得见。喏，那边有两个大圆柱，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
2: 安在天惊讶地向远处望去：“
4: 哦，这么远他也能听得见呢？”“
7: 他什么听不见？他连鬼的声音都听得见。”
2: 听了妇女的话，安在天和金鲁生一时都愣在了那里。“
4: 哎，你说他怎么可能是神呢？老美的 CR60 不停机还差不多。”“
6: 就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见到鬼了。”
2: 金鲁生他脸上也现出了不无夸张的表情。“
6: 哎，你先去祠堂找阿炳，我跟邻居打听一下他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面貌。”“
4: 好。”
2: 安在天答应了一声，向镇里走去。祠堂是乌镇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子老虎，岁月荏苒，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象他曾经的沧桑。祠堂门前闲人很多，主要是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显然这里已经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一个瞎子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拐杖，露出一脸的含笑。安在天从瞎子身边过去，尽量装出闲来无事的样子，但他的打扮还是引起了四周人的注意。他转悠着，窥视着，想从人群中找出阿炳。一个个人看过去，似乎是，又似乎都不是。安在天走进正堂，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还有一桌人在下棋，几个妇女在一旁刺绣，还有的人靠在墙上打瞌睡。安在天在人群中猜着找着，忽然他下意识的一低头，看见一个孩子正藏在他的身后，扯住他的袖口想看他腕上的手表。安在天把手表摘下来递给孩子：“
4: 哎，小朋友，见过吗？”
2: 孩子想接又不敢接。“
8: 我三叔有。”“
4: 哦，是吗？来，那你看看跟你三叔的是不是一样呢？”
2: 孩子羞怯地接过了手表。“
4: 嗯，一样吗？”
2: 孩子摇摇头， 安在天拉起孩子的手。
4: 小朋友啊，我问你，阿炳是在这儿吗？
8: 他就在外面，你没看见他吗？
4: 我看不见的，没有啊。
2: 安在天直起身来，又忍不住四下的张望。孩子拉起他的手，
8: 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你找阿炳干什么？
4: 叔叔听说他的耳朵很灵光，是吗？
2: 孩子奇怪地回过头，
8: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我们村里人。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2: 孩子拉着安在天出了祠堂，径直把他带到那个瞎子跟前，大声地喊起来：
8: 阿炳，来来来，考考你，他是谁家人？
4: 他就是阿炳。
2: 安在天傻了，这个瞎子安在天在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看上去不但是瞎子，还像个傻子。安在天万万想不到，罗山给他举荐的居然是这么个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孩子拉着安在天出了祠堂，径直把他带到那个瞎子跟前，大声地喊起来：“
9: 阿炳，来来来，考考你，他是谁家人？”“
10: 他就是阿炳。”
8: 安在天傻。这个瞎子安在天在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看上去不但是瞎子，还像个傻子。安在天万万想不到，罗山给他举荐的居然是这么个人。阿炳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等待已久，立刻收住含笑，一脸认真地瞪着安在天开口说话。安在天一时不知所措。孩子催促安在天：“
9: 说话呀，你快说话呀，说什么都可以。他是瞎子，只要你说话，他才听得出来。”
8: 安在天犹豫了。此时，金鲁生也赶了过来，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间，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变化。
11: 这样不太好吧？好像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欺负阿炳一样。
8: 安在天的话没有说完，阿炳突然朝空中奋力地一挥手：“
12: 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
8: 阿炳的声音很大，令旁边的很多人都愣住了。孩子笑了，却存心逗阿炳：“
9: 阿炳，这回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12: 不，不可能。”
8: 阿炳自信地说。“
9: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二叔。”“
12: 不可能。”
8: 阿炳坚决地否认，他否认得很坚决，而且很生气。“
9: 就是，就是，就是。”
8: 孩子故意气他。这回阿炳更生气了，他咬牙切齿，几乎像疯子一样：“
1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骗人，你骗我，你是个骗子！你个王八蛋，你骗人！你们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子，骗子！”
8: 阿炳骂着骂着，脸竟然变得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给人的整个感觉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既耻辱又 癫狂。旁边的人都围了上来，大家对阿炳这个样子似乎已经习惯了，只有安在天和金鲁生两人面面相觑。一个老者走到阿炳身边，像哄小孩子一样劝他：阿炳啊，别生气啊，是他骗了你，他是个骗子，大骗子，三八等一下就帮你抽他一耳光，很脆的啊。没错，他就不是村里人嘛，我们阿炳的耳朵怎么会听错呢？阿炳的耳朵啊，比所有人的眼睛还好用。好了阿炳啊，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快别生气了啊，听话。这个自称三爸的人穿着周正，面容清爽，像个城里人。与此同时，他假装抡起巴掌要打孩子的耳光，实际上只是褪下他的裤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来来来，你过来，我打你耳光，让你骗阿炳，不让你骗阿炳。孩子夸张地叫了起来，提上裤子一溜烟地跑了。阿炳安静了下来，却对三爸说：
12: 你刚才打的是他的屁股，不是嘴巴。
8: 三爸不好意思地笑了。看着眼前的一切，安在天一脸的茫然，金鲁生也是同样。三爸走到安在天的跟前：同志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安在天刚想回答，突然想起手表还在那个孩子的手里，立刻叫道：
10: 哎呀，我的手表。
8: 啊，手表怎么了？安在天望着三爸：
10: 刚才那孩子拿去看，还没还给我呢。
8: 三爸笑了：好好，没事儿，没事儿的，那个孩子啊是我的堂孙，你放心好了，不会丢的，我这就带你去找他。
10: 哦，那就麻烦你了。
8: 三爸带着安在天向自己家走去，金鲁生跟在后面。你贵姓啊？
10: 哦，免贵姓安。
8: 好，我姓陆，这村里啊90%的人都姓陆。一样的石板路显得古老又殷实。三爸和安在天边走边说着：听安同志的口音，应该是城里人吧？
10: 我的口音跟你们不太一样，不光是阿炳，谁都能听出来我不是村里人。
8: 嘿，你可别小看了阿炳，阿炳的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的声音都会钻进他的耳朵里。他知道的东西啊，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都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半夜三更小偷进村了，谁家的媳妇儿养野男人了，甚至谁家老屋的地基下沉了，他全都知道。我们都说啊，阿炳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你即使把他的耳朵用棉花堵住，堵得死死的，他同样也听得见的。安在天望了望三爸：
10: 看大伯的穿戴，您也是城里人吧？
8: 好，我呀是从乌镇出去的，在上海工作，老母亲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回来看看。人越老越怕死啊，见一面少一面呢。
10: 哦，您在上海哪个单位啊？
8: 好，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安在天不免有些意外。
10: 哦，有个人叫罗山，大伯您认识吗？
8: 怎么不认识啊，我呀还是他系里的书记呢。
10: 哦，是这样。
8: 安在天欲言又止，他明白了，事实上罗山也是通过三爸知道阿炳的。他在犹豫要不要把罗山的死讯告诉三爸。罗山的绰号啊叫罗三儿，是全上海 可能也是全中国最好的调音师了。三爸叹了一口气，你不知道啊，上海城里的乐器少说有一半他都摆弄过，一年光挣这个钱就比我全年的工资加起来还要高。可是阿炳呢，你看见的可怜的样子，凭他的耳朵呀，我想也可以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呢，我专门请罗山去红房子吃了一次西餐，希望他收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也有碗饭吃。
13: 那他答应了吗？
8: 哎，他来到乌镇看见阿炳又瞎又傻的，坚决不肯带他走。我阿炳妈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阿炳妈都跪下了。正说着，孩子从拐角处冲了出来，手上捏着那块手表，两人迎面撞上，孩子把表还给安在天，又转身跑了。哎，你来找阿炳做什么呀？你也是搞音乐的？三爸忍不住问安在天。
13: 嗯，我像吗？
8: 安在天忍不住笑了。要不就是卖乐器的？
13: 为什么？
8: 除了这两种人，没人会来找他。那你是罗山介绍来的？安在天点点头。嗯，这罗山呐，还讲点良心，你算找对人了。你听我说，凭阿炳的耳朵当个调音师啊，没任何问题。你找人稍微的带他一下，将来啊，他绝对是个一流的调音师，只会比罗山好，不会比他差。
13: 那怎么才能证明阿炳的耳朵好呢？
8: 安在天忍不住问道。三爸想了一下，止住了脚步，摸出了自己的怀表。我这个怀表啊，一天要慢2分钟。哎，你的表呢？平时是快还是慢呢？
13: 快。
8: 一天快多少？
13: 大概1分钟吧。
8: 好，我们啊，就拿这个东西试。

0: FM，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拿这个试，怎么试啊？
4: 安在天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三爸笑了。
5: 两块表啊，都让他听，同时听，看他能不能听出谁快谁慢来。我们一般人，他谁能听出来？一天24个小时，也就相差3分钟。走，我们这就去当场试试。
3: 那我们回祠堂？
5: 不，阿炳啊，一定是回家了。他在外面一受委屈啊，就跑回去找他妈。他什么委屈都跟他妈说，也只有他妈呀能够安慰他。
4: 远远传来织布机的声音，三爸引着安在天来到了阿炳家的院子跟前。
5: 他家里啊一直有人，阿炳妈是乌镇最好的裁缝，村里人的衣服啊有一半都是他做的。我太太在世时做旗袍啊都不找上海的师傅，专门从城里啊跑过来找他。不光是图个便宜，你给他个样子，他翻翻心，他会给你缝件更好的。
4: 安在天脱口冒出来一句：“
3: 你是阿炳的三爸？”
4: 三爸又笑了，
5: 就是嘴上喊喊，没什么血缘关系。他家和我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平时啊，他妈经常过来照顾我的老母亲，关系处得一直很好，所以呢，我也想做个好人。帮帮他的忙。
4: 说着，三爸也不敲门就进了院子。金鲁生没有跟来，他在门口找了个凳子坐下。院子正对一个小卖部，三爸指着里面的那栋房子：“
5: 喏，那边呢是我家，我们呢先去看看阿炳，回头呢再去我家坐坐。”
4: 两人说着向阿炳家走去。织布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阿炳妈头发半白，正在埋头织布。阿炳妈并没有发现来了客人，而楼上的阿炳却已经听到了。
6: 妈，来客人了。
4: 安在天闻声寻找阿炳声音的出处，忽然产生一种被人窥探的恐怖感觉。阿炳妈则抬头慌乱地站了起来。
7: 哟，是三哥呀，来进屋坐，阿炳刚才又烦你了。
4: 三爸没有接他的话茬，笑着问：
5: 忙着呢？
7: 不忙，乡下人不忙的。
4: 阿炳妈表现出弱者的殷勤，又是迎接又是拿椅子的。楼上则传出了收音机的声音。
5: 阿炳妈，阿炳在楼上？
4: 三爸问道。
7: 听收音机呢。
4: 阿炳妈一边说着一边忙着给客人倒水。收音机的声音突然没有了，三爸对着楼上喊道：
5: 阿炳啊，别下来了，三爸上来啊找你有事。
4: 三爸说着向阿炳妈介绍着安在天。
5: 阿炳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安同志，从上海来专门来看阿炳的。
8: 你好阿婆，打扰了。
4: 安在天礼貌地向阿炳妈鞠了个躬，阿炳妈则立刻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
7: 别客气别客气，你们城里人就是客气，我还是叫阿炳下楼来吧。
8: 不用不用不用。
4: 安在天连忙摆手，随着三爸向楼上走去。楼梯在里屋，灶屋很黑。
7: 阿炳他们上来了。楼梯口没灯，阿炳用不着的。
4: 安在天和三爸摸着走上楼来。阿炳此刻就站在楼梯口迎接着，由于是逆光，他看上去有点恐怖。墙上挂着一个人的画像，那个人穿着军装，竟然是国民党的军装。安在天不禁一怔。此时在阿炳家院对面的小卖部，从那种只在墙上开个窗的小店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声音。
9: 他们呢，进了瞎子阿炳的家。
4: 金鲁生立刻警觉了起来，他找了半天，发现声音是从窗洞里传出来的。金鲁生问身边的一个正在玩的小孩，
10: 小朋友，这院子里面有后门吗？
4: 小孩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11: 没有。
4: 金鲁生放心了，掏出酒壶喝了一口，向店里面的人送过去一句。
10: 店主人，打听一下这个阿炳家还有什么人吗？
4: 对方嗓门很怪，阴阴的飘了出来。
9: 就是他和他妈。
10: 他爸呢？
9: 他没爸。
10: 死了？
9: 他就没爸。
10: 那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9: 他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金鲁生忍不住站了起来，低头往窗洞里一看，不禁吓了一跳。他看见的是一只晃来晃去的空袖管。此刻在阿炳家，阿炳妈正快步地从楼梯口跑上来，惊慌失措地看着安在天。三爸给阿炳妈使了个眼色，拉住了安在天，对着阿炳问，
5: 阿炳啊，你知道三爸带谁来了？
12: 那可不是村里人的人。
4: 阿炳不加思索地回答。安在天愣了一下，像对明眼人一样对阿炳点了点头。
8: 阿炳啊，你好啊。
4: 他说着眼角一扫，发现阿炳妈已经给那张画像蒙上了一块花布。三爸没注意到这一切，还是乐呵呵地对阿炳说，
5: 我们阿炳的耳朵呀就是好，什么都听得出来，安同志要不也不会愿意来找你。乌镇哪没有多少人愿意来的。
4: 说话间，阿炳妈放心不下，不住地往画像的方向看。安在天假装没在意，自己找了椅子坐下。
8: 阿婆，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了。
7: 好，那我去烧开水。
4: 阿炳妈说完急急忙忙地下楼了。安在天扫视着屋子，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把竹椅子和一张木头床，床上乱堆着东西，不像有人在上面睡。唯一像样的是一部老式收音机，很大，放在临窗的桌上。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的烟味儿。 一只充当烟灰缸的破碗里正燃烧着烟头。正看着，他突然听到阿炳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
11: 又打胜仗了，毛主席说的对，他们都是纸老虎。
4: 三爸介绍说，他每天都听收音机，什么国家大事都知道。
11: 收音机是三爸送的。
4: 阿炳补充了一句：哎，不是送的，是你妈给了钱托三爸买的。
11: 给的钱不够，你添了钱的，收音机很贵的。
4: 阿炳郑重地纠正他。三爸望着安在天：这是台旧收音机，是我从罗山手上买过来的。
8: 熟人他应该便宜一点吧。
4: 三爸听了吓得直摇头。安在天明白了，赶紧打圆场：
8: 哦，这个是德国牌子的收音机，质量应该很不错的。
4: 阿炳向三爸问了一句：
11: 三爸，他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8: 啊，没错，我们听说你的耳朵特别的灵光。
4: 三爸掏出怀表，开始进入正题：阿炳啊，今天啊，我要考考你。
11: 考什么？
4: 一听要考他，阿炳整个的表情都变了，认真、安静、肃然。三爸给阿炳递上怀表和手表：
12: 喏，阿炳啊，这个呢是三爸的怀表，这个呢是安同志的手表，现在啊，你来听听看，这两块表是不是走得一样快，还是谁快了谁慢了。
4: 阿炳接过表，仔细地摸着。
11: 两块表长得不一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和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1: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传，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再谈几次之后，我就跟岳飞发表一个孙岳公报，把大政方针敲定下来。
1: 岳飞确实很配合，也很懂得谈判的技巧，在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下，他同意孙文岳飞宣言的第一条做如下斩钉截铁的表述。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的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岳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孙中山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他说签字签字，这份宣言太要紧了。显然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下定决心调整航向，由走旧的民主革命道路转变为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的民主革命道路。他按照马林和岳飞的建议，迅速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然，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他始终反对平行的两党党外合作，而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两党党内合作。他很警惕这件事，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想失控。对马林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共产国际支持两党党内合作的方案，陈独秀还是大吃一惊。他起先根本不相信马林的说法，甚至还怀疑卫津斯基没有收到他那封言辞恳切的长信。但是当马林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呼啦一下脱下自己的白衬衣，并且把衬衣递在陈独秀眼前时，陈独秀才从极度的怀疑中惊醒过来。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震惊过了。衬衣上有英文的字样，这几行英文印在白衬衣的背面，是用英文打字机打上去的，文字不多，但是陈独秀依旧是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觉得两侧的太阳穴一阵阵发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文件，文件由卫津斯基签署的。文件的全文表达了一个简洁而明确的意思，
2: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利普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共产国际远东局卫津斯基，1922年7月，莫斯科。
1: 卫津斯基所说的菲利普同志就是指的马林。事件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要移到广州的孙中山那里去了，马林的那一套异想天开的两党党内合作方案已经被列宁认可了。卫津斯基收到了陈独秀的信，而且明确的才是马林设想的战略是正确的。作为下级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得按此方略执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首，对于这件散发着马林体味的白色衬衣，态度必得是明朗的。面对这位摇着扇子胸毛浓密的赤膊马林，陈独秀显得无奈。他在读了六遍白衬衣上的字样后，用沉闷的口气说，
3: 那好吧，我们再开一次会，我马上就发通知。
1: 会议定在杭州召开，浙江嘉兴的那只画舫现在摇成了杭州西湖的一条游船，摇船的依旧是船娘。嘉兴那位船娘与杭州这位船娘的年纪也仿佛差不多，说话的腔调也都是吴侬软语。西湖船娘把这条带有白色布篷的游船摇出六公园码头不久，马林便故伎重演，当着六位中共要员的面脱下了他那件印有上方宝剑意义的白色衬衣， 这一鲁莽的行为倒是叫船尾的年轻船娘惊呼了一声，然后掩住嘴痴痴地笑出声来。这一行为其实并不鲁莽，而是必经的工作程序。除了陈独秀之外，船上的其余五位游客都细细传阅了这件衬衣。翻译张太雷用英语大声读了一遍，然后又大声将它转译成为了中文。船上所有的游客都明白事情要往这个方向走了。游船的船顶虽有篷布，但是炽热的阳光还是渗进来，把每个人的脸庞都映得通红。陈独秀注视着湖面，长时间没有吭声，他的目光有些发呆。马林在穿回那件白色衬衣后，开始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决定。他讲到了莫斯科对他的战略思想的高度肯定，又再度讲到了他在爪哇的成功实践。他说，实践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实在是一条迅速壮大自己力量的革命途径，真心希望中国的同志好好考虑。党内合作与党外合作虽只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陈独秀盯着阳光下微微荡漾的湖水，心里想，

0: 大家都向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党首举拳效忠，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吃的？一个幽灵干什么到中国来徘徊呀？回欧洲去得了。马林此人实在太牛啊，但是列宁怎么就都听信他的呢？难道中国必定就得效仿爪哇的经验？他听的翻译张太雷此时正在说，
1: 马林同志刚才介绍的是共产国际八月指示的第二条，全文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
0: 陈独秀终于耐不住了，阴着脸站起身来，什么叫革命的政党啊？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工人阶级革命啊？
2: 这位先生坐稳了。
3: 委员长同志，现在还是请允许我把共产国际的这份指示读完。政府你先坐下，你一起身这船的重心就偏了，我提议还是先听完，听完之后细细品味，然后个人再发表个人见解，如何？
0: 大家都说好，陈独秀也慢慢地坐了下去。马林意识到没有心思念下去了，在游船慢慢擦过小石塔的时候，他忽然伸出他那多毛的手臂搂住了石塔的底部，直叫船只一阵摇晃。坐在船尾的船娘惊得尖叫一声，继而又捂住了嘴，觉得这个洋人今天的表现一直很好笑。
3: 同志们看见没有，石头的坚定性和船只的机动性都是革命党人应当具备的品质。
4: 马林同志小心翻船。
5: 如此非翻不可。
3: 不不，船已经靠岸了。
0: 陈独秀站起来拍拍马林的肩，手指小石塔，
6: 马林同志，你的依靠对象根底并不深，我看你有点自以为是啊。
3: 张同志，陈同志说什么
1: 啊？他说你这个姿势很好，可惜没有照相机。
0: 马林哈哈大笑起来，金丝框眼镜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他猛一推小石塔，船便忽悠着退开。但是随着马林这一用力的手势，一道淡淡的金光便离了他的手腕，直落湖中，溅得湖面扑通一声响。
3: 我的表，
0: 一只在当时的中国还相当稀罕的戴在手腕上的小金表，就这样落入了湖水。在厚重的湖水里，手表缓缓下落，带着它的越来越暗淡的金黄的光芒。一条小鱼的鱼尾轻轻扫了一下表带，这只无奈的金表现在听见了湖面上传来的马林的声音。
3: 还是一个瑞士商人送给我的，是新表，才戴了一年。
0: 这声音听起来很沮丧，表不能不继续以优美的姿态下落，一直落到软和的淤泥之中，半个表面露在外面，擦擦擦的机械声依旧非常清晰。水面上的马林似乎还能听清湖底的走表之声。
3: 那个瑞士商人告诉我，这只表起码能走30年，能捞得起来吗？
0: 当然是捞不起来了。张太雷把马林的这个愿望告诉了船尾的船娘之后，就听得船娘笑了起来。
2: 西湖如果干涸了见底了，那才有可能发现失误。
1: 问过船娘了，她说捞不起来的。
3: 马林同志，就让这只表留在西湖里吧，让它在碧波之中作证，你马林同志当年是如何努力推动中国革命政党之间的合作的。
0: 马林听罢张太雷的翻译，挥挥手也笑了。
3: 哈哈哈，好吧，让我的表在湖水里走30年吧。
0: 在

0: 2022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将如磐石般紧密。
1: 马林说些个什么？这个荷兰人根本不懂中国。
2: 陈独秀这句话看来是有些道理的。马林的关于30年之后的中国状况的断言并不确切，这说明这个外国人当时还并未透彻地理解中国。但是坐在游船中的李大钊却越来越认为，马林的这项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大胆建议是有其科学性的。他此刻很为陈独秀的固执担心。在这一时刻，李大钊觉得必须好好安慰一下马林。马林的气质和智慧里确实有一种高瞻远瞩的东西。要中国人接受一种全新的理念，正面交锋或者正面说服往往不行。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比天还大。游船靠拢月坟，在众人离船上岸休息之时，李大钊特意走到马林的身旁，借着张太雷的翻译跟他慢慢的攀谈起来。他夸赞马林的体格健壮，以及他的莫斯科之行的决策及时。在岳飞元帅的圆形大墓前，李大钊与马林并肩站了好些时候。马林对脾气和善的李大钊说，
0: 如果我的脾性如铁，陈独秀同志的脾性就如钢，他总是比我要硬一些。
2: 李大钊听了张太雷的翻译含笑不语。马林手指岳飞之坟，
0: 中国人不是历来就有听话的传统吗？皇帝多发几道金牌，岳元帅阁下不也就回心转意接受皇帝之命返回首都了吗？就这个问题，您愿意听我的想法吗？马林同志，李同志，我希望你能勇敢地说出我在你家里吃饺子之时你所发表的那些意见。不，我不会说，起码我今天不会说出这样的意见。马林同志，你不必着急，也不必将共产国际比作发金牌的封建皇帝。谁说的有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就会听谁的。当然，李同志这样的立场我是同意的。晚上我打算找陈独秀同志好好谈谈。
2: 马林终于听懂了对方的意思，愣了一会儿，感叹了一声，
0: 李同志的和风细雨总是比我的疾风暴雨水量大。
2: 张太雷翻译了马林的这句话以后心里想，我看也是这样。晚上李大钊如约找到陈独秀，他觉得自己能够说服犟脾气的党首。其实陈独秀吃罢晚饭之后就一直歪在旅馆床上生闷气，在李大钊进门之前，张国焘一直陪着他，为他放下蚊帐，拿起一把扇子哗哗地驱赶蚊子。
3: 我就觉得马林同志的战略还是有点问题的，在所有的共产理论上都找不到类似的依据。他这一回搬来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一件衬衣抖成了12道金牌，这种事有点欺负人啊。
1: 你怎么老是屁股后面扇扇呢？你船上怎么不吭声啊？
3: 我本来是想发言的。
1: 仗义直言，光明磊落才是丈夫所为。
3: 好好好，学生明日就发言啊。当然学生也想，共产国际既有明确指示，那也是必定要贯彻的，违背不得。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要对这个战略方针做出修正，不能什么都听马林的。列宁上回跟我见面的时候根本就不说党内合作这一茬，现在他马林又满口列宁的，谁知道列宁的本意是什么？反正 我明天一定说话。

0: 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
1: 李大钊便是此时推门进来的，一见陈独秀便呵呵一笑：“
2: 仲甫，窝在蚊帐里养痱子，也不是丈夫之为。白居易诗言：‘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还是去白堤吹吹西湖夜风吧。”
1: 陈独秀便起身跟李大钊走，他也有些话想跟李大钊说说。两人出了肇庆寺，又走过断桥，任潮湿的夜风迎面吹拂，却一直默然无语，直到闻到白梯上的一个油炸臭豆腐摊子的浓烈的气味，陈独秀才稍稍来了点兴趣，他的舌头两侧有口水涌出。
0: 请你吃臭豆腐。
2: 太臭，不惯不惯。
1: 陈独秀拉着老朋友蹲了下来，
0: 闻闻臭，吃吃香，这是江浙口味，知道你燕赵之人不习惯，但只需咬上一口就知道滋味。
1: 李大钊从陈独秀手中接过一串，闻一闻，小心地咬了一口，口舌间慢慢一韵，
2: 果然。
0: 怎么样，
2: 你说的在理，闻闻臭，吃吃香，这乃是一个深奥的道理，鼻子反对的，口舌不一定跟着走，嘴巴接受的，鼻子也并不一定要顺着跑。仲甫，许多事情真的不能观念先行，须得实践起来再说。
0: 嗯，你指的什么？指马林的观点？
2: 哈哈哈哈，延年乔年在法国都好吧。
1: 陈独秀嚼着臭豆腐走到湖边，凝望黑悠悠的湖水，
0: 两个犬子大有长进，都开始信奉自我革命了。
2: 他们两个啊，过去只信无政府主义，你我都担心他们转不过来弯，你看如今起变化了吧，看来法兰西也有臭豆腐卖。
0: 我每回去信都嘱咐他们不要墨守成规，他们还是听了话的。
2: 墨守成规一定坏事。
0: 当然。
2: 仲甫，你是不是也该给自己发这么一封信呢？
1: 陈独秀想，这个李守常真的是能拐弯啊，一拐两拐又拐上这个话题了。
0: 守常，你尽是话中有话呀，是马林叫你把我拖出来逛西湖的吧？
2: 仲甫，不谈马林，只说你我。我现在吃了臭豆腐，你或许会认为我李大钊说的话满嘴臭气，这是你鼻子的观点，你的鼻子可能是对的，但是仲甫，我请你以你的心来倾听我的话，你的心或许会认为我的话并无异味。仲甫，我以为今日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意见并非瞎说一气，我们耐下心来换个角度细细想想，兴许也会有柳暗花明之感，依着一种设想走下去，或许真能踩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新路来。你看，爪哇共产党加入了爪哇伊斯兰同盟，英国共产党加入了英国工党，中国当然不是爪哇，中国也不是英国，但是爪哇和英国既然都出了经验，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也可以认认真真研究它一番呢？
0: 对于你的话，我还是相信我的鼻子。
1: 李大钊一听这话就笑了，笑得很宽容，他已经相信现在陈独秀全身的器官中并非只有一个鼻子在工作，所以他后来决定独自一个人慢悠悠地逛回旅馆， 让陈独秀多留在湖边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好。湖边空气湿润，还夹杂着荷花的清香，这种湿润的香气能透过鼻孔慢慢挤走胸间的焦躁。后来当着急的张国焘提出要去湖边找陈独秀时，李大钊拦住了张国焘。
2: 国焘，莫着急，有时候一壶净水是一罐最好的汤药。
3: 其实我也对共产国际的规划有怀疑。
2: 你可别往陈先生的灶堂里送柴火，这是大局。共产国际有了明确的指示，我们完全可以试一试。我甚至有个意见，中国革命之火的燎原可能就看这一招了。
1: 张国焘见李先生的话说得这么重，也就不言语了，但是心里仍有点不服气。他睡到半夜还在想，明天该不该发言支持陈先生呢？第二天下雨，杭州的下雨本来很短暂，这次却下得无休无止。中共特别会议第二天的会址选在宝柱塔一侧的山亭里，由于瓢泼般的雨水，整个宝石山顶无一游人。会议的争论也有些无休无止，陈独秀听着直吐烟雾不说话，李大钊也暂且保持沉默。他知道陈独秀最后是会说几句明白话的，却是张国焘说的比较多。张国焘还是觉得自己今天应该发发话了，今天再不开口不能不挨陈委员长的训，而且也不能不挨自己的训。他一向对共产国际的人很尊崇，基本上言听计从，但对于共产党员通通加入国民党这一说，他也一向心里有疙瘩。共产党员通通变成国民党员，这算什么名堂呢？这无异于全面缴械呀。尽管共产国际有了指示，尽管马林一再强调，尽管党内也有应和之声，尤其是李大钊、毛泽东都倾向求变，但是他还是想说出自己的保留之言。于是他清清嗓子，在哗哗的雨声中说话。
4: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我觉得应该公开的、负责的说明我的立场。我很抱歉，昨日我没有吭声，我现在愿意声明，我坚决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再道一声抱歉，马林同志，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是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委员长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那么还有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吗？
1: 马林脸色阴沉地听完张太雷的翻译，腮帮子像蛙似的鼓了鼓不吱声。蔡和森听罢张国焘的发言，忽然也来了劲儿。
5: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党与党的这种方式的联手我在欧洲没有听说过，当然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来自欧洲的，总之实行此事需要谨慎。
1: 马林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
2: 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并不强大，中国共产党还相当年轻，同志们应当看到这个现实状况。我愿意再次重申这一点，共产国际已经正式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是适宜的。
1: 说到这里正好来了一下雷声，好像惊叹号似的，加重了马林的斩钉截铁。
2: 甚至我有一个断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有两个，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
6: 统统加入中国国民党，或者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同志们，我们面临的抉择就是这样。
1: 天打了个闪，又是一声炸雷，从山顶看下去，整个雾蒙蒙的西湖都在颤抖。马林竟然把话说得这么不留余地，这使得大家都不安起来。张国焘脸色发白，身子不由自主地扭来扭去，像条蛇一样。陈独秀咳嗽了一声，慢慢地从兜里摸出一根雪茄。
7: 我说，
1: 大家都静下来，雨声越来越急，啪啪地打在亭瓦上，发出一种类似铜铃般的响声。陈独秀又咳嗽了一声，慢慢地点燃雪茄，神色平静。
7: 既然马林同志这么说，那么我的意见是可以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
4: 陈先生，你说什么？
1: 张国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站了起来。
6: 对对，我听明白陈同志的意思了，陈同志说得对，请继续说下去。
1: 张国焘径直走到陈独秀面前。
4: 你说错了吧，委员长同志。
7: 我可能没有说错。
1: 陈独秀嘴中喷出的雪茄烟喷在张国焘黑色衬衫的第三粒纽扣上。
6: 陈同志说得很对，他说出了正确的意见，请他继续说下去。
7: 我说下去，现在我要说一句丑话，丑话应当说在前头。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但是这种服从是有条件的服从，请注意，我说的是有条件。国民党虽说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但是封建色彩很重，共产党人难道能向个人宣誓效忠吗？我们能打手模吗？而且这些场面都是马林同志亲眼见过的。
6: 我是见过，我也觉得这不好。
7: 只有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取消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办法，我们才可以考虑加入。
1: 李大钊站起来，他觉得他此时应该说话，而且是大声说话。这是一个政党的十字路口，也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共产党人再不能犹豫了。
6: 而且我补充一句，国民党必须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改组。再而且，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必须仍然保持自己的完全独立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可以精诚合作的。
1: 张国焘一屁股坐下，对李先生的这番表态他深感失望。
4: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张国焘这辈子会是一个国民党员，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本党委员长昨天一个腔调，今天又完全是另一个腔调。
1: 张国焘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山亭外大雨戛然而止，中共中央的西湖特别会议圆满结束。在这个不寻常的八月的最后一天，两辆黑色小汽车在黑暗中徐徐弯进了张继的视线。后在上海国民党本部门口的张继几步上前，躬身拉开车门，先后走出汽车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张太雷。上海滩又闷又热，五个下车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油汗。
8: 啊，欢迎欢迎。
1: 张继今天是这五位共产党主要人物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介绍人，因此心里一直忐忑。孙先生的困境他心里自然明白，
9: 但孙英先生一口答应立刻取消向个人宣誓效忠以及打手模的入党办法，马上欢迎共产党头面人物入党，并且亲自来主盟入党仪式。这种快速的变脸他也是没有想到的。当李大钊跟这位早年早稻田大学的同窗热烈握手，连称老同学专门迎候不好意思的时候，张继也只是咧嘴笑笑，显得不冷不热。厅内的墙上一面崭新的国民党党旗早已高高悬挂好了，孙中山长袍马褂，兴致很高，他吩咐宣誓之前先上香茶。孙中山端着茶盅，
6: 我们国民党内啊，成分过于复杂，人格不齐，大多数党员都把加入本党当作是做官的终南捷径，这实在令外人看不起。此次陈炯明反叛便是一例，诸位都是看到的，竟有那么多国民党员开枪开炮来打我这个国民党总理。
9: 孙先生幸免于难也是国人之福啊，
6: 教训实在残酷啊。可以这么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他不能没有新鲜血液。你们的建议是对的，本党必须彻底改组，去恶留良，把那些不良分子设法淘汰，不如此国民党无望。
9: 张国焘心里想，这话孙中山倒是说明白了，看来这个党魁还是懂事理的，于是心里的抵触又减了几分。而张继越听心里疙瘩却越大，于是提议，
8: 总理开始吧。
6: 好，开始，开始。
4: 请诸位起立，站于本党党旗下。
9: 五个中共领袖人物面对国民党党旗站成一行。
6: 普全兄，你又带我宣誓一次了。
8: 是吗？
6: 学兄忘了，当年同窗早稻田，我们中国学生登山宣誓，为中华革命不惜捐躯，领誓人也是普全兄。对了，你们是早稻田的同窗，我以为你们当年宣誓今日宣誓，均乃秉承同一理念，皆为复兴中华民族。对对，请普全兄领誓。
8: 谢谢。
9: 张继取出入党誓词，
4: 我念一句，请诸位跟念一句。
9: 张国焘举起右拳忽悠放下，
10: 我可以先看看吗？
6: 请便。
9: 张国焘从张继手中接过誓言，阅读了一遍，忽然心里猜疑，不是说不对孙中山个人表达效忠吗？这入党誓词却满篇都是强调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他疑疑惑惑地把这张纸递向陈独秀。
10: 独秀同志，看看。
6: 国焘，你认为如何？
8: 好像可以。
6: 你认为可以就可以了，政府亦不必再看。
9: 啊，我不看了，我不看了，就这样吧。请入党介绍人张继同志领誓。于是张国焘不再说话，宣誓仪式就开始了。他们宣誓的声音并不很大，但这些嗓音传到正厅隔壁的一个侧室里的时候，还是十分清晰的。许多耳膜聚在这间侧室里，默默地消受着这种宣誓声。这里光线昏暗，人脸上的颜色更加昏暗。在这里坐着或者站着的是五六位国民党的重要骨干，他们清楚地听见了慢悠悠地被咏诵的参差不齐的入党誓词。
11: 总理立承先启后救国救民之大志，
9: 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成一教者，此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亦即中国列祖列宗所宜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今革命基础大立，革命主义大行，而内忧外患与革命之进展同时加重，凡我同志应知，吾党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更千百倍于往昔。这些倾听者脸上铁一般的颜色越来越沉重，重的像要一块块的掉下来。这些人物中有戴季陶，有时年五十有五的原护法国会参议院的议长林森，有53岁的国民党广州支部长邓泽如，有国民党元老方瑞林，他们是冒着一种显而易见的风险集中到这里来的。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阻止这五个中共分子在国民党党籍下宣誓，但是他们又无法阻止自己在危急时刻不向党首进言。他们认为孙中山在冷过头之后，现在肯定是热过头了。孙中山确实心热，他在五位新党员宣誓完毕后，依次与新党员们紧紧握手，满脸是笑，
11: 谢谢你，谢谢你。
9: 握到一半时，孙中山忽然停了手，重新返回，回到队伍的头上，他用湿热的目光望着五位新党员，
11: 我能再重来一次吗？
9: 还没等陈独秀做出反应，他已上前一步，激动地张开双臂与陈独秀紧紧拥抱。陈独秀心一热，这个孙大炮真是一门热乎乎的大炮了。孙中山又与李大钊紧紧拥抱，
11: 我太高兴了，我也如此，我有为像李同志这样的优秀国民党员而荣耀。孙先生，我同时也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我不能脱去共产党的党籍。
9: 陈独秀听见了这句话，这句话说得及时，陈独秀想，孙中山再一次紧紧拥抱李大钊，
11: 不打紧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共产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9: 接着孙中山又依次与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紧紧拥抱，
11: 诸位同志，3天之后我就将召开改革党务座谈会，明日就请陈仲甫同志、李守常同志到莫里埃路庇狱所细细会商。
9: 张国焘心里想，这句话这个明白人又说得很明白了。
11: 怎么了
12: 先生？还有几位本党党员想见你，就在此刻，请先生跟我来。
9: 他将孙中山引入内厅隔壁的侧室，一进门孙中山就吃了一惊，沉默之中五六位党内元老站成整齐的一行，一齐对他低首肃立，一个个皆面有七色。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张继，他们这是怎么了？
9: 张继忧郁地看着孙中山，竟也举步走入孙中山面前的这一行奇怪的队列，以同样的姿态向国民党总理低首肃立。
11: 诸位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都做如丧考妣之状。1年0.4个月之前，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林森其实为国会议长，代表国会和国民授予先生大总统印绶，此情此景先生还记得吗？当然记得，我在致辞中说，民国前途为公赖，无负国民重托， 先生还记得吗？能不记得？恐怕先生是不记得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我们今天啊，接着谈望身体的健康状态，来了解身体的内部变化，也就是说望诊。望诊的好处在哪里呢？已经谈到了，就是说通过望诊来替代仪器透析拍片的检查。现在 CT 是不是啊？你现在 B 超核磁共振你都得查，这几样下来大家说一说得多少钱，还不算血常规尿常规，是不是？望诊的好处节省了时间，节省了我们费用，最关键我们可以把疾病提前发现。只要大家把这个望诊掌握住，看病真的不比现在西医里的这种仪器差，甚至呢有过而不及。说我们之前谈了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再谈一谈手和手指。我们有一些朋友啊，手掌的颜色跟我们正常人的手掌的颜色不一样。我遇到过啊，可能是我接触患者比较多，形形色色什么的患者都接触过， 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就不见得能接触到啊，接触到也是身边的人，可能是遇到了，或者是自己。那我相信啊，在节目当中收听的我们的这些家人们，可能都是在健康比较重视，或者是自身本身就存在了问题，那我相信你们的几率也会很高。有的人手掌啊颜色呀非常白，白的吓人，没有血色。有的人手掌颜色非常黄，焦黄土黄啊，像土霉素一样黄，一看就不正常。还有的朋友手掌红，就像蒸熟的这个虾蟹一样痛红啊。比如说这个去年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爱人身体不适，那就找到我，叫我过去帮着看一看。我一看这手掌特别红，我直接就说他的什么问题了。他说太对了，他说难怪找你呢，说医院都不去，非得找你。这就是说通过这个手掌可以看出健康的状态。说我们正常的手掌啊，应该是很光泽啊，很光泽的啊，没有这种干巴巴的现象啊，应该是白里透着红，润泽有弹性。当然我们一些农民朋友长期在田地里干活，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比较劳动的工作啊，立功瓦工啊，他们的手掌呢充满了手掌啊，很粗糙，但他们的颜色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是红润的啊，哪管是粗糙依然是红润。这样就可以判断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你的手掌毫无光泽，干巴巴的，偏白或者偏黄，一定有问题。一般来说，血管内这个血液不充盈，或者是皮肤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血少，那都会出现黄啊、白啊。但是有一些情况啊，就比较特殊了，比如说慢性疾病的症状，啊，慢性的萎缩性胃炎、慢性的贫血、慢性的结肠炎，这个手掌发黄是同样多。如果说手掌发黄时，就表明我们的肠胃运纳失常了，有这个腹胀啊、暖气呀、就是嗳气打嗝这个象征。如果说黄中带着青的现象，并且伴有疼痛感，通常是胃寒的反应。而手掌浅黄，并且干枯没有光泽，那可能属于脾胃气虚、气血运化不足的症状。那适当的就应该补脾养气了啊，比如说人参归脾丸，哎，我们适当的可以吃点哈。如果嗳气打嗝的、两肋胀满的，那么这个情况啊，看看有没有肝郁啊，有肝郁呢，疏肝和胃丸啊。如果胃寒特别重啊，附子理中丸均可，就是对路啊。那手掌呈土黄色，听好了，灰土的黄色，没有光泽，面部乃至身体其他部位也出现类似的没有光泽的土黄色，那就提示我们身体的肝胆疏泄不利了。比如说胆汁排流障碍，就要考虑有没有这个胆道啊、胆管狭窄以及胆囊乃至结石。为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些疾病可以导致胆汁排泄受阻，使胆汁长期淤积在体内，慢慢的侵润我们的皮肤，而导致皮肤发生土黄。20年前，我就遇到这么一个女性，她的手掌特别黄，并且呢，从她的手背一直往上延，脸色也发黄。我说你的胆不好或者胰腺不好，她就告诉了，属实不好，现在正在治疗。这个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可以提前观察、提前了解呀，早知道、早预防、早治疗、早受益呀。 还有啊，不单单是这种土黄，还有的人是金黄，这种金黄非常艳丽，这种情况也一定要留意，就反映出早期肝病的症状。比如说急性黄疸性肝炎，药物中毒、肝损伤都可以导致这种现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看你手黄不黄？您不能拿黄不当回事儿啊。那除了黄啊，还有呈明显的白色，发白。发白呢，两种情况，一个是平时痰湿寒凉的，已经造成体内的寒纵了，但是还非常喜欢吃寒凉的食物。第二种呢是体内寒纵啊，不能吃寒凉的食物，吃一点就会感到胃肠极度不舒引起的胃肠疾病腹泻。那这个情况就说明我们脾胃阳虚，脾胃阳虚了啊，这叫先天的啊。刚才这叫后天的，两种情况，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体质先天有别，后天给养啊，是不是？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有的人先天就是体寒呀、阳虚呀、胃寒过重啊，脾胃阳虚不敢吃凉的，那这样的人吃完之后就腹泻，是不是叫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调理体质，后天给养。那还有一种啊，先天很好，后天失养了，就是平时经常痰湿寒凉的，我们可以考虑你为什么喜欢吃凉的，是不是你体内的阴精血津液不足，出现了燥的现象？出现燥啊，我们滋阴啊，而不是用寒凉的这种感觉去替代它。除了我们说手心之外啊，我们再看一看手掌的颜色有没有发红，偏红，偏红，手掌啊，还是手掌，颜色偏红呢，说明虚火旺。有的人这个手掌达到什么程度呢？

上半身是火非常旺的，这样的人患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几率非常高，甚至十个有九个人患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的。为什么？肝炎过亢，血压一定是往上顶的，气机太旺盛了。这样的人眼干眼涩，眼睛发胀，头也是胀的，啊，就像要爆了似的。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火旺的，脾气也是比较急躁的，这是大鱼际。那小鱼际呢？小鱼际就是我们小拇指手肚啊比较厚的手掌这个部位，这个部位非常红偏红，说明我们下半身虚火大，这个人容易患有这个肠炎呀、糖尿病啊。所以说没事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发现有没有和正常人有区别，或者是说自己已经有区别了，那你今天就要学会诊断了。那有的人伸出来说，盛老师，我的不红不白也不黄，我手掌手指头颜色呀发黑或者发暗发紫的，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说明啊，一个是阳虚，一个是阴虚，导致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甚至血液粘稠度比较高，他的手指颜色都不正常。手指是反映内在的变化，手是末端血液循环，你的血液循环极度差了，就像河流或者是我们家里的水道已经不通了，缓慢了，血液就变得深了，不是鲜红的。那手掌上的青筋越少越好，甚至没有青筋，根据这个青筋的位置啊，以及长短深浅，也可以判断哪个部位出现问题是否严重，以及呢容易出现什么症状。手指手掌上见到数条青筋呢，说明此人长期排便不利，有的是常年大便无规律，几天一次。大拇指根部有青筋呢，代表你心脏动脉硬化，青筋越粗代表程度越长越重。大拇指指侧有青筋，看着啊，我们把大拇指拿出来竖起来看一看，两侧有青筋的代表我们啊头供血不足了啊，头晕头痛。那如果说大拇指根部有青筋的，就代表我们心脏了啊，冠状动脉啊硬化了啊，越长越严重。有的人会感觉啊心前区不适疼痛。青筋较细较浅，代表这个患者的时间短，多数患者朋友平时心脏不会感到明显不适，只是劳累和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出现。那这个大鱼际外侧啊，外侧大鱼际啊，就是大拇指这个手肚外侧有青筋，代表心律不齐，心跳跳得快慢不一啊，有的时候会出现早搏、心悸、心慌的啊。那大鱼际底部有青筋的呢，代表体内的寒湿症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了，还会伴有这个腰酸背痛、关节疼痛的症状。那这个食指外侧有青筋，食指的外侧有青筋，而且这个青筋长颜色深，说明小时候啊身体不好，不好好吃饭呀，消化功能差呀，经常生病啊，体质是很弱的一个人，就先天性的。这就能看出来，说中医有时候也会给人家看这个面相哈，看你之前之后原因什么，都是根据这些。这个青筋呢，在各个手指部位出在都有它不同的代表性。比如说小指外侧出现青筋，代表了肾气不足，先天的肾气不足。比如说小的时候容易出现遗尿啊，大了以后同样会出现肾脏方面的毛病，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青筋越长越深，代表病情越重，这都是先天。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先天不足后天一定要给养，不然后期问题越来越多。大家不要认为我这个先天是不是后天就没法调理，不是的，它不是遗传，它只是禀赋是一样改的。就像你的老父亲把这么一块土地啊贫瘠的土地给你了，
您是接着老父亲的这个土地去种。

0: 庄稼呢，还是想把土地改良一下呢？说这个土地能不能改良呢？可以改良，经常给它施肥呀，经常洒水呀，是不是土地不就湿润了，不就肥沃了吗？是不是上的有机肥？你看一看，身体就是这样。虽然你禀赋了，是从老父亲老母亲那块禀赋过来的身体先天，但后天你可以改的，这就是体质的好处啊，体质的好处。除了我刚才说这些哈，有的人还有这个看月牙，这个月牙呀是手指上的这个指纹啊，手指上的指甲根部，你看小孩子啊都有白白的月牙，手指光鲜亮泽，手甲的月牙越少，代表的你气血又不充盈。如果说愈多而且非常亮丽，说明你非常健康。你看孩子的气血都充盈，等到我们进入老年人，慢慢都少了，这是月牙代表。还有啊，有的人手指上这个指甲上的指纹啊，竖纹比较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你的肝血不足，肝阴不够，肝主筋少，一定要记住。这个人不单单这个指甲呀不光滑，这个横纹竖纹多，甚至他筋都短的，筋都短的，这样的人一定要养肝血啊，养肝血，也就是调理阴虚体质。这个阴就是指的精血精液，当它足了，肝血自然去濡养肝脏，肝脏自然会让我们的指甲光鲜亮丽，光鲜亮丽。这个情况都是反映身体。如果说你只是关注手甲，天天的做护甲美甲，而你的肝脏却像石头一样风化石一样，慢慢就会产生问题。紧接着你的眼睛，你的筋，甚至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严重的疾病都会找上你。大家一定要从外表看内在，学会这种望诊治病。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望手指手掌颜色就给大家讲解这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治，如何调，时间关系不允许，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沟通咨询。好，下面呢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 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我身体一直不太好。
0: 身体不好是不是？
3: 嗯，对，我就开始住院。当时身体也没什么，就是心脏有点不好，胸闷，后来我就去10月份就去住院了，住院了以后住了20几天，还没出院，就是肚子痛，疼得不得了，在那医院里，后来当时检查说我是胰腺炎，后来呢住了有10多天，最后查出来又不是胰腺炎，就是淀粉酶高解，其他的也没查出的什么，肚子就一直疼，后来就出院了，出院了以后呢肚子一直疼，疼了以后呢我就又去住院了，都在怀孕最好的医院住的，后来住了以后呢也核磁共振、肠镜、胃镜、造影我全部都做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就查不出来，但是我现在的肚子还是疼。
0: 你太关注指标忽略症状了，现在的医生诊断病情啊，就是看不见的病，这些虚症他们看不出来，诊断不了，治不了。实际上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形成实症，非得等它形成实症，那才叫病，这是不正常的。
3: 对，现在盛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最主要我的舌头啊，舌没有苔，还有舌尖红，两边都红，这个舌里面一直都有是那个吃辣椒的那种感觉，除了睡觉，24小时都有，现在这个症状是特别严重，哎呦，我都辣的我难受，我都弄舌头弄牙咬它。
0: 我跟你说，你肝脾不好，肝脾不好的人就这样。
3: 哦，对，我一直都是这样，已经好多年了。还有呢，我的那个脉搏啊跳得特别重。心还有心悸。气不够喘的。心也慌，跟你讲，都是有，就像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一身汗。而且有时候汗是大汗淋漓那种感觉，一出汗心跳得特别重，我就浑身没劲。心里还有恐惧。还有特别害怕那种感觉。这个症状我去年已经发现了好几次了。都后来到医院去挂个水啊干嘛的，就临时解决一下子。我做了胃镜嘛，说我有胃食管反流。
0: 食管反流。
3: 有烧心的感觉。
0: 我跟你说，你是严重的肝脾不好，你这个胃疼，这个肋疼，你是从哪块哪边？
3: 是不是肚子啊？
0: 肚子哪里？
3: 肚子就是肚脐眼子周围疼。
0: 硬不硬？
3: 不发硬。
0: 这个痛是怎么感觉？
3: 就是像那种来月经那种感觉疼一样的。
0: 丝丝拉拉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隐隐约约的疼。现在呢，我还有小便也长。
0: 小便
3: 长。大便也好像多。
0: 平时爱上火。
3: 对，上火，我脾气特别不好，经常会生气，跟你讲。还有忧郁，特别会想事情，以前没有这个现象，就是小孩到了南京以后，他们不在跟前，我就特别想他，觉得我是有忧郁症那种感觉，但是我也吃了好多那种药，但是一直改变不了，后来就发展成这个样子。
0: 好，
3: 我也没办法，只有求救你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呢，找个罐儿啊，火罐儿，拔火罐儿啊。
3: 哦，拔火罐儿是吧？
0: 对，拔火罐儿，拔火罐儿用山火法就行。就是家里用一个铁签啊，铁丝也行，上面是缠上点少缠点棉花、酒精棉， 少蘸点酒精，然后给这棉花点着，整个罐头瓶啊擦干净了，然后把这棉花放罐头瓶里，然后赶紧拿出来，把这个罐扣在肚脐上。你要不知道，你找个明白人，在肚脐上拔罐，但是不要纵，不要过纵啊，就是不要很劲儿，不要太大了，就是中性的劲儿，在肚脐上拔一罐。拔一罐呢，然后呢，你买点这个破固脂。
3: 破固脂啊？
0: 小茴香。
3: 小茴香，
0: 各等份给它炒了啊。
3: 嗯。
0: 炒了，然后给它碾成粉。
3: 嗯。
0: 碾成粉，给姜也捣碎。
3: 嗯。
0: 啊，这都是一比一比例的啊。
3: 哦
0: 哦。啊，然后呢，用点少用点黄酒也行，给它调了，调了放肚脐上。
3: 就放在肚脐上捂呗。
0: 对，放肚脐里啊，放肚脐里，先拔上罐啊，拔罐这两天不要洗澡，不要沾水这个部位啊。
3: 哦，
0: 放肚脐上用个医药胶布啊也行啊，或者是这个膏药也行，给粘上，粘上用热水袋热敷啊，一天一换啊，或者两天一换啊。
3: 好的。
0: 我考虑呢，你这块呢，神阙穴这块啊，有这个气结了。气结不通透了啊，它实际上也不是肠炎，也不是结肠炎，知道吧？也不会出现肠梗阻，它跟这都没关系。然后你买点悬浮花。
3: 悬浮花是吧？
0: 对。悬浮花呀，用20克，小茴香，茴香用6克啊。
3: 6克。
0: 对，牛膝。
3: 牛膝是吧？
0: 牛膝啊。
3: 多少克？
0: 用12克。
3: 12克。
0: 对，用熟地。
3: 熟地是吧？熟地多少克？
0: 熟地呢，用15克。
3: 15克。
0: 对，百合。
3: 百合。
0: 百合。
3: 百合
0: 用15克。
3: 15克。
0: 白芍12克。
3: 12克。
0: 佛手。
3: 多少克？
0: 佛手呢，用9克。
3: 9克。
0: 可以了，这写为一剂，你照20副左右用就行，煮水煎汁倒完2次用啊。这就
3: 很好。陈老师，
0: 哎，
3: 那个我上次那个石斛我能不能再吃啊？
0: 石斛啊。
3: 嗯。
0: 石斛如果胃不燥热了就不要用了啊。
3: 好。
0: 好，
3: 真的，盛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先不用，把身体调整好。
3: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跟你讲，我太激动了，今天。
0: 是咱们啊，生病啊，都很遭罪，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家里也跟着着急，你说一个人生病，全家遭殃。
3: 是的，去年我动不动就发脾气，我老公也没办法跟你。
0: 是，能理解。不明白的呢，再跟常文老师沟通，或者跟我沟通。
3: 好的，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好了，
3: 好，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
3: 好，
0: 再见，
3: 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好。盛老师啊。
0: 对。
4: 谢谢你，我。打你打电话打的都几个月了，
0: 打很长时间了，一直想沟通交流，是不是？
4: 是，
0: 那就说说你情况，好吧？
4: 好。我从小就得这个气管炎病，现在我都64了，46岁我就得了那个肺气肿，到最严重的是肺心病，他们快要停止呼吸了，到。就是医院来，什么那救护，3天吧才醒过来。从此以后我就身体就不能干活了。将近10年了。现在都就是摸着什么都忘。就跟你讲的话说我都忘。身体呢就是有这个前列腺炎症。发冷。不管是春天、冬天、夏天。都不能脱衣服。那我血压才60，低压、高压才90，还不到95，还便秘，就是反正始终都发困、犯懒，不想动，你这说着说着就忘，你这记不住都想不起来，我自己身上病我也都想不起来。
0: 不用着急，慢慢说。
4: 对不起，
0: 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你，您毕竟是因为疾病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哈。咱们如果说什么都能想得起来，什么都知道，身体健健康康的， 那谁会打这个热线呢？谁会和我沟通啊？是不是？不是还是在健康上遇到问题了吗？咱们身体有疾病吗？是患者呀。是这样，盛老师想问一下，你从小就气管炎，您给我说说你小时候的身体呗。
4: 小时候身体吧，小时候也怕冷，在有20几岁的时候吧，受过一次大风寒，在跟在这个窑厂上干活，下雨起风暴，光个就光个筋呀，穿个裤头，在家里头在那个皮子砖皮子砖窑厂上给你盖，盖架，从那一次是最大的危害。
0: 那个当时是什么情景啊？叫你大风雨这光膀子穿大裤头去做呢？
4: 就咱在生产队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窑厂。有窑厂盖就盖那个砖皮子。咱切的砖。
0: 我知道。
4: 下雨不就淋了吗？
0: 对，是。
4: 盖上人家都去了，咱不能不去，咱去了回来，当时没觉着。等到过了有3天，就发热，发热，浑身冷，打哆嗦，等到有3天，我到你看有2里路，我睡了五次，才到家，
0: 那你高烧了呀？
4: 对，那是高烧，
0: 从那以后就开始咳嗽了，是不是？
4: 对，从那以后就开始咳嗽，一咳嗽就吐那个痰，
0: 那你是吐的什么痰？黄痰白痰？
4: 那当时吐的是清痰，就清痰那肺呀，就在肺痰清痰也都有，等到后来发现那个严重大了，就吐都是黄痰。
0: 现在还咳嗽吗？
4: 现在就从他这个住三院以后，给他人家用的个呼吸机，吸痰机，那一次就给我急，我觉得我这给我就那一次给我弄好了。现在咳嗽不咋，就没有多大的咳嗽了，就不大危害了。
0: 现在不怎么咳嗽，喘吗？
4: 对，不怎么咳嗽，
0: 喘不喘？
4: 喘呢是4种都得喘。
0: 您现在还有痰吗？
4: 痰倒没有。
0: 好，我知道了。你的问题哈，你所有的问题就是从你小时候导致的病根就埋下了，当时受风寒了。风寒入体，风寒乘虚而入，当时你光膀子穿大裤头干活一定出了很多汗，然后风寒呢，在你消汗的时候呢，风寒就乘虚而入了。风寒入哪儿了呢？入你的机体，入你的肺部，所以说你当时咳嗽大口大口的痰，而且是白痰清痰，这明显的是受风寒感冒高烧，但是这个期间你并没有正确的一个治疗，所以说从那开始呢，你肺部就出现了这个受风寒而咳嗽，然后呢你始终没治，这个肺脏总咳嗽就和咳嗽坏了，把这个肺大泡冻坏了，肺细胞粘连，最后出现肺气肿，肺脏这个呼吸的气进去出不来，憋胀闷上不来气。那么我们这个心脏供血的时候，不是直接先给身体供血，必须得回过来到哪呢？到肺脏，心脏和肺脏之间有一个血脉，肺动脉。那么心脏呢，奔着这个肺动脉要进入这个肺脏，形成气机交换，再随着这个肺静脉回到心脏来，这个过程当中才能供养全身。如果说你肺脏这个压力很大，心脏的血就很难上肺脏里面去，就给憋回来了，心脏的血不能进入肺脏，因为你肺脏压力大呀，咳嗽钝呢，就给咳嗽出来了，就给压力憋出来了，憋出来呢，心脏还得努力的再往里面供血，所以这个期间就形成了一种对抗，一个是压力大，一个是努力往里去供血，这种时间长了就把这个心脏给憋坏了，叫肺心病。肺心病啊，为什么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哮喘的容易出现肺心病呢？他憋闷，压力过大啊，阻力大呀，他压力也就大，所以说这个期间就把心脏给憋坏了，心脏的这个瓣膜啊、心室啊、心肌啊都给损伤了，所以说心脏就出现疾病了，叫肺心病。这个肺心病呢，不单单是治心脏，应该问题在哪儿呢？在肺脏，我们就找肺脏的源头。其实刚才我问你这么多，就是找出肺脏 咳嗽、
4: 是的
0: 气肿、喘的主要原因。这样我就知道你怎么去做了。

0: 你呢，驱风散寒，补中益气，哎，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什么血压低？正气不足，气亏。咱们不有一种体质叫气虚体质吗？叫气虚体质。你这寒不散出来，你当然身体是冷的，你特别怕冷。
1: 对。
0: 现在拿笔记方便记吗？
1: 我不识字，宋老师。
0: 不识字，
1: 我对不起。
0: 到时候给你发方法吧，按照我方法去采用啊。
1: 盛老师，我先给你鞠个躬，对不起。
0: 你不要这样啊！你这样呢，就是折杀我。另外呢，
1: 哎，
0: 这档节目盛老师为大家解决健康难题，本身就是我的职责，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不用这么客气啊。
1: 好，那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0: 哎。
4: 你太辛苦了。
0: 太客气了，你。
4: 为我们老人着想，早收队了。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承德的。那个，我今年我跟你说吧，我一身的病啊。我今年72岁，
0: 收
4: 机里这些节目我就选中你了，认可你了
0: 啊。
4: 我收机节目没少听，我收机节目里我没少要，都不对症，我听来听去我才听到你这台，我就选中认准你了，我是这回事
0: 啊。
4: 听着讲的都有道理，可是呢想记记不住，记下来是在这啥也记不住，眼睛也看啥也看不着，我就听收机脖子记这个电话码，记住了，我这么答的。
0: 看来
4: 我真幸运，碰对了。
0: 主要什么情况啊？您是啊？
4: 我之前沟通一回开过，是服药，我就是肺气肿喘。那前啊，我跟你说，过去社会啊，我也没享到福，累没少受，病也没少受，那个也没有钱治不了病，所以到现在就重了。

0: 出息啊，没钱，我是农村人，也不好混这日子。
1: 是。
0: 哪有现在活的好啊？
1: 嗯，对。
0: 老了冷，就我坐着跟你逛都喘。
1: 啊，能感觉出来，能听出来，你这个喘是不分季节性的喘，是不是？
0: 哎，是我是不分季节。
1: 那个什么呀，我现在给你那个汤剂，你现在还有没有了？还有多少了？
0: 还有不到十副了，还有几副了。
1: 啊，把它喝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用破固纸，啊，破固纸小茴香研成粉。
0: 我把我闺女叫过来，听着跟验方咋样？
1: 啊，好，嗯。
0: 我叫一声，你先别挂
1: 啊、
0: 哦。
1: 啊，不挂，啊，喊他吧，啊。
0: 嗯，来，你来药方，顾老师让念药方，说啥药？念的药名。
2: 喂，您好。
1: 啊，你好。
2: 喂。
1: 嗯，啊，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我妈妈说让我念的药方是。
1: 啊，对。
2: 乌龟子九克。
1: 嗯。
2: 然后银杏叶12克。
1: 嗯。
2: 党参15克。
1: 嗯。
2: 栞子6克。
1: 嗯。
2: 苏子7.5克，甘草2.5克。
1: 嗯。
2: 款冬花7.5克，玄素花15克，麻黄5克，杏仁5克，紫苑百合12克，熟地20克，桑葚12克，白芍12克，小茴香9克，补骨脂9克，这些是一副的。他吃了不到25副，然后他说吃那葛芥那个，他说不行。
1: 葛芥别叫他用了，因为葛芥啊，葛芥如果他能适应是最好，不能适应就别用了。
2: 怎么就吃着浑身起疙瘩还刺呢？
1: 他可能是身体当中本身就是有这个毒，宣泄不出来，就别叫他用了。因为好多人用葛芥用不了，葛芥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定喘药，但是就是有的人用不了。
2: 嗯，享受不了。
1: 对，享受不了，他出不出汗？
2: 嗯，他是不出汗，就是浑身都脑子都起疙瘩了都。
1: 那你别叫他用了，实际上应该先给他发发汗，应该给他排出来这个毒，应该先给排出来啊。
2: 我妈妈的意思说这汤药还喝着是不是？
1: 你这样啊，他现在手里有几副了？
2: 今天得有5-6副吧。
1: 还有5-6副哈，你这样5-6副喝完不叫他喝了，不叫他喝了，我先给他这个宣一下毒吧，往出排一下毒。
2: 好，说吧。
1: 啊，用小茴香和补骨脂啊。
2: 小茴香。
1: 啊。
2: 补骨脂，
1: 对，各等份儿。
2: 各等份儿是多少呢？
1: 多点少点都行，生姜也是，这三样啊。嗯，
2: 生姜。
1: 嗯，先把补骨脂小茴香研成粉，研成粉加上个姜给捣烂了，调成膏。调成膏放哪儿呢？放肚脐上啊。
2: 肚脐上。
1: 对，放肚脐上。这咱们做这些药，放在一个瓶里密封好啊。每天取出10量，放入肚脐，用这个纱布覆盖，然后用胶带固定。
2: 用纱布给它固定了是吧？
1: 对，隔一天一换，换完之后也可以停个2-3个小时再放啊，15天左右。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这个方法主要是采取肾纳气的，如果说肾不纳气，这个人也是容易喘。你母亲没有痰是不是？
2: 没有痰。
1: 也不咳嗽。
2: 也走一走就喘。
1: 啊，也不咳嗽是不是？
2: 也不咳嗽。
1: 嗯，好，这个方法记下来。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母亲也不怕冷不怕热是不是？
2: 我像正常人咱们都觉得冷了，她还说不冷。
1: 好，你接着拿笔记啊，葛根。
2: 啊，葛根。
1: 嗯，9克。牛蒡子。
2: 牛蒡子。
1: 对，有6克。你母亲平时饮食怎么样？
2: 她要是顺口的就吃的不少，不顺口的不那么爱吃。
1: 啊，大便成型吗？便不便溏？
2: 她说还行。
1: 啊，没有便溏的现象哈。
2: 嗯
1: 嗯， 生麻用9克，桑叶用9克。加上柴胡。
2: 柴胡是吧？
1: 嗯。
2: 柴胡记完了。
1: 嗯，用6克，熟地15克，15克。
2: 15克记完了啊。
1: 嗯，甘草。
2: 甘草记完了，我看。
1: 甘草用3克。
2: 3克，嗯。
1: 嗯。小茴香，
2: 小茴香记完了。
1: 嗯，9克，这些唯一剂啊，煮水煎汁儿，喝2次啊，喝2次。这个出汗会比较多，平时叫他多喝水，因为呢，你母亲啊，我了解一下，她平时不愿出汗，汗特别少。
2: 对。
1: 这样容易痰浊痰湿，痰浊痰湿就是这样，痰浊痰湿呢，这个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那么宣泄不出来，对他身体就非常不利。如果说我们通过汗腺就能减轻他的脾胃的负担啊，脾胃肺 这个负担，这一好
2: 那属于那种就是24小时常年这么卧床嘛，因为他一动就喘就不行。
1: 嗯，一活动就喘，不敢走。
2: 一活动就喘。
1: 嗯，
2: 就不能走路，日常就卧床。
1: 如果躺在床上活动活动怎么样呢？
2: 哎，他说只要一动就不行嘛。
1: 你这样吧，就刚才我告诉你这个方法啊，你叫他用10天左右。这个方法必须叫他多喝水，趁温热喝，不要凉了喝。喝水之后这几天可能会出很多汗，不要担心啊，一定叫他发汗。发汗他就好办了，如果他不出汗就不好。把这个发汗发下去，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再调。叫你母亲呢这个15天左右再给我打个电话。
2: 就怕有时候打不进去嘛，那就场外就可以是吧？
1: 跟导播老师沟通啊，导播老师或者跟场外老师沟通，就是我交代的啊，我交代15天跟我沟通，因为我得了解他的情况啊。
2: 我再给电话给我妈，我看她有什么要说的时候，
1: 好，
2: 您跟您打通了行吗？
1: 好好，
2: 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1: 这都应该的，
0: 哎，郑老师，我太感谢你了，我太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啊。
1: 好了，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1: 你好。
4: 我姓傅。
1: 姓傅哈，傅女士。
4: 你是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啊。
4: 哎呀，你是盛老师是吧？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我都没有打通啊！哎呀，
1: 辛苦了，
4: 可着急了。
1: 是。
4: 今天给你打通了，哎呀，我太感谢导播了，也感谢导播，也感谢盛老师。盛老师，我能跟你讲话，我能把我的病跟你说说吗？
1: 能说呀，当然说了。你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把病情问题给盛老师说吗？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吗？
4: 对对对，你看盛老师，我今年已经80岁了。
1: 长寿之人。好。
4: 我吃了这个各种药，我住了2次医院。就说我这个胃呀，有时候是不知道饿，成胀，完了以后呢还烧心，经过2次住院，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些子，完了这4肢都无力，就闹火起来了，我就说闹火哈，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就说是闹火。
1: 保定的。
4: 回来的时候要2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住了2次医院。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先就是这西药吃，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也吃不了饭，胃也成长的不行，有时候还阴痛，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我就吃中药吧，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1: 对，
4: 我看看什么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我觉着说这个胃呀，觉着好一点。
1: 很不错。
4: 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它这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那个味儿啊，要虚的都受不了。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晚上呢，尿频。我又在那个今天又看了看也不行。他说让我吃这个疏肝和胃丸。另外的话让我吃这个地黄丸。后来这回又让我吃的是杞菊地黄丸。反正这个药的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弄活的那一种中药，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剂似的，那么吸着喝，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这个眼呢又眼病了，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是这样，有时候呢不很晕，是这样。难受的很啊，晚上也睡不好觉。我说盛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我这。
1: 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 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单单滋阴，光滋阴不行，你吃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添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添津生液，知道吧？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4: 你说吧。
1: 用肉桂。
4: 肉桂。
1: 1.5克。黄芩。
4: 黄芩。
1: 黄芩12克。玉竹9克。
4: 九克。
1: 生地。
4: 生地。
1: 20克。枸杞20。石斛。15克。
4: 15克。
1: 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4: 先煎20分钟是吧？
1: 对，再煎其他的药啊。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4: 口也干。
1: 加麦冬。
4: 那再加上麦冬。麦冬。
1: 麦冬12克。百合12克。炒的女贞子。
4: 女贞子对。
1: 用12克，北沙参9克，
4: 9克，
1: 对，这些为一剂啊。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
4: 对。
1: 熬中药呢，熬要1.5小时到2个小时是最好的。
4: 1.5到2小时。
1: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4: 砂锅。
1: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4: 稍微洗一下。
1: 对，稍微洗一下的，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给大火打开了。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1.5小时左右。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药渣接着再添水，再炖。再炖1个小时左右，把这个汁液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这2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4: 平时用莲子熬粥。
1: 对，要带莲子芯儿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莲子加点银耳熬粥。对，也可以压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4: 行，
1: 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走一走，揉小腹，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用热水泡脚。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心肝脾肺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添津生液的。六味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心呢？肺呢？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是不是？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8种体质同调的了。就更少了。这个配伍非常讲究，不要总去撤火。下一步呢，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4: 哎呀，盛老师，我太感谢你了。我太感谢了。
1: 好好调。
4: 太感谢了。
1: 行了。
4: 好。
1: 好了。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5: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 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清新。新一周的开始了啊，今天早上出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所在城市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反正省城济南啊，今天早上不到6点的时候，天已经压得很黑了。
4: 是的，
5: 我出来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毛毛雨，但是雨晨说在他家附近呢倒还没有出现降雨。
4: 我家是在天桥区附近啊，所以看到还没有下雨的情况，但是天已经变得非常的昏暗了。
5: 是，不过呢，今天呢，在咱们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有很多城市会出现这种降雨比较大的情况，比如说那个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烟台、威海都会有大雨，局部呢暴雨或大暴雨。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所有的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咱们呢备好雨具，如果没有特别的紧急的事情，我觉得要减少外出了。
4: 我们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完美呢也是询问说，济南现在下雨了吗？刚才我们也说，就是目前可能有些地方会有这个小毛毛雨的情况，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啊是还没有下雨。您呢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5: 是的是的，我就是我也来了，说欣姐雨晨周一早上好，在周村呢打卡359天了，说今天啊我们这儿预报的也有雨，气温呢也不低，大家外出啊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带好雨具，听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4: 欢迎知足常乐说，周一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597天了，预报今天有雨，大家出门呢要带好雨具，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5: 哎，是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呢来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咱们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所在城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可以及时跟我们说一说啊，路上的及时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及时提供一下，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山东省气象台消息，昨天白天台风8威外围云系开始影响我省，13号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8到9级或热带低压6到7级的强度从鲁南进入我省，沿我省南部沿海继续北上。那受其影响，中东部地区将有较强的风雨天气，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海上大风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
5: 是的，大家呢都比较的关心啊，这个台风什么时候影响咱们山东？其实开始慢慢的影响了。那么预计呢，巴威呢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像今天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也就是8到9级或热带低压强度，从鲁南进入咱们山东，沿着我省的南部沿海继续北上。
4: 而在降雨方面呢，预计昨天下午的这个台风巴威外运云系是开始影响我省，14号夜间的影响基本结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其中像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5: 嗯，是的。那么而且呢，这个降雨的出现，大风呢也会到来啊。今天呢，像半岛和内陆湖面，东南风6到7级，阵风呢会达到8级左右。另外呢，就是山东省水利厅啊和山东省气象局在昨天晚上8点呢，是联合发布了山东省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那么预计呢，从昨天晚上8点一直到今天晚上8点啊，临沂市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发布的是黄色预警。那么像其他像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泰安、威海、日照、临沂等市的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发布的是蓝色预警。那么黄色预警的区域呢，格外注意的啊，是费县东北部、沂南县西南部局地，还有郯城县的东部。
4: 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嗯，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预报，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山东沂河还有大汶河等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5: 是，那么水利部呢是昨天上午10点就针对咱们山东省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监测，滚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做好水库堤防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危险区域管控，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主汛期叠加台风巴威逼近，山东防汛迎来关键考验，全省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以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工程联合调度，大中型水库预留纳洪空间33.5亿立方米，最大程度增强洪水蓄滞能力。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并险水库全部空库运行。
5: 嗯，是的，因为呢这几天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台风巴威要来咱们山东了哈。很多朋友说，哎呀，什么时候来？那么现在巴威呢已经从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呢今天傍晚前后啊，会以热带风暴或者热带低压的强度，从鲁南进入咱们山东，沿着南部沿海呢一路北上。
4: 嗯，接下来呢，重点给大家划一划这个防汛避险的使用指南。首先，暴风雨来到的之前呢，提前要做好5件准备工作，备好应急包、加固门窗、阳台花盆、晾衣架、杂物等等啊，都是全部收回室内。全面检查水电燃气，不用的阀门提前关闭，私家车转移到地势高处停放，远离低洼路段、大树这些地方。
5: 嗯，是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低洼的地方，万一家里进水了，咱们呢在处置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首先要堵住家里的排污口，立刻呢切断总电源，远离进水的电器、家具等危险物品。另外呢，像平房的朋友啊，抓紧转移，一旦收到了社区啊这个发布的这个撤离通知，不要犹豫，马上撤离就对了。
4: 嗯，等待积水退去回家之后啊，也不能大意，进门先查看屋外有没有掉落的电线，不要触碰潮湿墙面和电器，确认干燥之后再联系电工恢复供电，千万不要盲目的核闸。同时呢，被水泡过的电器不要直接开机， 擦干晾干后啊，请专业人员再进行检修。打扫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戴好防水手套，穿胶鞋，污水也是携带细菌的，结束之后啊，及时的清洗手脚。如果被雨水浸泡过的这些食物啊，要全部丢弃，不要喝生水，冰箱断电存放的食材谨慎食用。
5: 嗯，是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啊留存咱们紧急的求助电话，如果遇到一些险情的话，拨打110，火情呢拨打119，身体如果出现不适了，抓紧时间拨打120。也请大家呢持续关注一下气象还有水利应急部门实时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平安度过本轮台风天气。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6: 你爱父母吗？
7: 爱。
6: 你爱伴侣吗？
7: 爱。
6: 你爱孩子吗？
7: 当然爱。
6: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7: 爱。
6: 你爱自然吗？
8: 你爱明星吗？
9: 你爱旅行吗？
6: 你爱发朋友圈吗？
7: 我都爱。
6: 你爱你自己吗？
7: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3: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先来回复一下这个完美啊，这个问的问题，说微信上看不到视频直播了，我们抓紧时间打开了这个微信视频，然后呢是能看到的啊，你在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你打开那个视频号，应该是有这个视频直播的。另外呢，这个周村的朋友也来了，说在周村呢打卡1228天，今天周村啊预报的有雨，雨天路滑，注意安全，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2: 嗯，同时呢也欢迎赞哥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打个卡，欢迎欢迎。
13: 嗯
12: 啊，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13: 嗯，
1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只要这个每天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那欢迎大家加入啊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眼下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动了，全国发放了超 4.5 亿元的消费补贴，3万多场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夜间经济也成了拉动消费的重头戏。要说这次夜经济的比拼当中啊，山东格外亮眼，今天咱们就具体来聊一聊山东出圈的秘诀。
1: 嗯，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真的啊，山东各个城市都会有一些亮眼的活动，比如说咱们山东呢是围绕着夜游、夜购、夜食、夜娱、夜见五大方向，这个打造了上百处夜间的消费集聚地。比如说青岛依托的是山海老城、潮流小店、海上游船灯光秀，圈粉无数。那么在济南呢，像环联火车夜市，每天的客流6万多人，临沂还有微山湖靠着实景演绎啊、无人机光影秀啊，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另外呢，像济宁、泰安、青州也各有特色的夜游项目，实现了一城一策全域开花。
0: 而且不同于普通夜市只靠灯光餐饮，山东把整座城市打造成了沉浸式的夜间剧场，用实景演绎带动全链条消费，再搭配全省统一的消费让利活动，把夜间时段变成了消费黄金期，真正靠特色场景、完整产业链和系统化布局擦亮了齐鲁夜经济名片。
1: 我们再说说又一个这个历史新高啊，数据显示说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那么分区域看呢，25个夏粮产区当中啊，22个都实现了增产。
0: 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呢，就是夏粮的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1: 近日呢，结合咱们山东省16城市蚊虫监测历史数据，还有气象监测资料，以及7月中旬的天气预报，山东疾控呢是发布了蚊虫密度指数的专项预测，预计7月中旬全省的蚊虫密度较上旬的整体上升，白蚊、伊蚊进入全年的活跃高峰期啊，还有鲁中、鲁南大部分地区的这个蚊虫防控风险会升高，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隐患增大。疾控部门呢就发布了分级健康防护提示，引导公众科学防蚊灭蚊。
0: 嗯，根据这次蚊虫密度预测，预计7月中旬我省的蚊虫密度较上旬整体上升，像鲁中、鲁南大部分地区的蚊虫密度指数为4级，也就是较高风险。像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做夜市的这些朋友啊，尽量选择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呢，你可以涂抹含这个避蚊胺还有这个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选购三证齐全的产品。
1: 嗯，我们也发现了啊，就是像早晨啊还有黄昏呢、啊、是这个蚊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候呢咱就避免长时间停留在水体边呐、啊、草木旺盛的区域啊，蚊子确实特别多。而且我们注意啊，每隔3天呢咱们可以检查一次咱们家周边的环境，比如说翻盆倒罐啊，消除各类的小型积水啊，积极参与社区的灭蚊行动。
0: 嗯，而对于一些其他地区，也就是3级中这个中等风险的朋友啊，户外活动建议穿浅色长衣长裤，避免在水体边草木茂盛区域长时间的逗留。另外裸露的皮肤啊，也是刚才所提过，可以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每周呢至少检查一次居家周围环境，及时翻盆倒灌啊，这个清积水。
1: 是，昨天呢受台风八威外围的影响，青岛近海海域掀起了大浪啊！比如说在音乐广场的西侧海岸，真的是啊，这个巨浪不断的拍岸，场面非常的壮观，也让围观群众心惊不已啊！这个海水持续漫到了澳门路的路面。
0: 嗯，同时呢，为了保障市民和游客人身安全，下面这些区域已经实施了临时封闭，一个是八大峡广场，还有栈桥海水浴场、栈桥西侧沙滩、小鱼山、懒潮阁，还有鲁迅公园、小青岛、太平湾片区、音乐广场五月的风南侧路段，提醒过往的市民朋友啊，一定要远离海岸，警惕巨浪，务必注意出行安全。
1: 是，尤其是这个台风啊，八威 对咱们山东的影响，可能这个沿海城市啊，一个是海边，然后呢大风天气，大家呢格外注意安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济南球迷影院组团看世界杯，热血相约省体为济南队助威。
0: 豆橛子女神亮相济南地铁车厢，山东企业自创豆橛子饼干开辟了助农新路径。
1: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只有19岁啊，还没有取得驾驶证便私自开车游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4: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大家呢这几天呢也是啊一直在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下雨，现在呢大部分城市啊还没有出现这个降雨的情况，但是呢阴天比较厉害啊。今天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啊，这个八威强度从鲁南进入咱们山东省了，沿着我省的南部沿海继续北上。那么受它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将有比较强的风雨天气，继续发布的是台风黄色、海上大风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像今天呢，很多城市都会出现降雨的情况了。
3: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哈。同时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又有更多的朋友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张明川说过来打卡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沧州的听众朋友啊，说沧州这边的天气预报也是每天都有雨，但是就是不下雨呢。
4: 是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城市没出现降雨的情况，但是呢有一些城市也下雨了啊。这个比如说阿杜老师说临沂现在雨一直下呢，所以说天气不好啊，少在外跑啊。所以好多朋友也是在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咱们可以分享一下您所在城市现在有没有下雨啊，路上好不好走，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实时给我们提供，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9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迎来的是阿根廷对阵瑞士的较量。最终呢，阿根廷3-1击败瑞士晋级半决赛，对手呢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吸引了许多济南球迷啊前往淮阴区弘扬广场影院集体参赛，线下的观赛氛围也非常非常的火热。世界杯热度之下呢，大家的目光也同步聚焦了本土赛场，他们强 手以待，那就是7月19号齐鲁超赛济南主场的焦点对决。
3: 嗯，记者采访市民刘先生表示，这也是他首次在影院观看足球赛事，对比居家观赛，他觉得影院的大屏视觉效果更好，大家一起看球，现场也很有氛围感。那他同行的好友呢则说道，说这一次呢专程来到影院观赛支持阿根廷，他的梦想啊就是希望今年阿根廷可以再拿一个冠军，在球衣印上第四颗星。
4: 对，眼下呢又是暑假，世界杯呢和齐鲁超赛啊同步火热进行当中，不少呢省内外的球迷啊游客都来济南游玩观赛。那作为济南球迷刘先生呢，他就为外地的游客和球迷啊送上了济南游玩的宝藏。他说，你看来济南看球的外地游客一定要去去趵突泉，去去大明湖拍照打卡，也一定要品尝一下济南的把子肉和烧烤，说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济南看球，来济南旅游。
3: 嗯，7月19号的晚上7点，2026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济南队将坐镇山东省体育中心主场迎战日照队。那这场备受20000球迷广泛关注的足球对决即将热血开启。为了回馈广大球迷长久以来的支持还有喜爱，济南赛区重磅推出了全方位观赛福利，包括了像社群专属权益、中考啊这个中高考学子的免费观赛、9.9元起的超低惠民票价、亲子套票，还有超值5连票等多重的礼遇，覆盖了全年龄段的球迷，打造高性价比的观赛体验。
4: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啊，最近啊这个蔬菜当中的主角就是夏天了，豆角进入集中的上市期。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不叫它豆角了啊，叫山东话就是豆角子啊，在山东啊、河南等地餐桌上几乎顿顿可以见到这个豆角子的身影。与此同时呢，部分农户呢面临着这个豆角啊销售价格偏低甚至滞销的困境。
3: 嗯，近日呢有豆角子女神的形象在济南地铁上亮相了，
4: 嗯，
3: 不少市民朋友拍照并且分享到了他们的社交平台上，相关视频的点赞数都过万了啊，大量的网友留言表达对于这个豆角饼干的高度期待，还畅想着豆角衍生的创新食品。对此呢，卫龙食品相关负责人李先生就介绍说，目前的豆角饼干已经进入到了采购原料上机打样阶段，预计今年的7月中下旬就能够上市了。作为山东企业，力所能及帮周边农户消耗一些豆角，解决滞销的困境。
4: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呢，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直属高速一支队高密大队民警啊，在路面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一辆小型的轿车呢停靠在高速的应急车道上，车辆后方没有放置三角警示牌，民警上前核验查实呢驾驶人属于无证驾驶。
3: 嗯，经过调查呢，驾驶人年仅19岁，还没有拿到正式驾照便私自开走了家中的车辆上路游玩，民警对他呢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作出处罚。
4: 对，你看现在呢，一个是高考后的暑期，大批的高三考生啊开始报名学车了，高速交警呢也是提醒广大考生啊，咱们在驾驶证正式核发前，哪怕已经开始学车了，也绝对不能私自开车上路。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家长妥善保管车钥匙，不要把车辆交给还没有取得驾照的孩子驾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
3: 嗯，另外呢也欢迎各个广大的高考考生啊可以关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全媒体教育

0: 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六点到七点播出，本周上线的高校名单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下哈。
1: 是，今天我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啊。我们今天晚上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的招生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明天呢是临沂城市职业学院，周三是山东城市建筑职业学院，周五是山东药品职业学院，还有下周一是泰山科技学院，下周二山东职业学院，下周三呢是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都是招生负责人上线直播。
0: 嗯，请大家密切关注每天晚上六点的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降雨天气，接交警通知，即111日兰高速西湖莒县东莒县龙山收费站，即15沈海高速日照北日照南蓝山收费站，以及 S7801日照石臼港区疏港高速日照港站日照机场方向入口， S7802蓝山疏港高速蓝山东厦门路站， S90 日照机场连接线高速日照机场站日照港方向入口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通行，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咱们真的有很多朋友还有新朋友说这个上周五啊去哪玩，然后结果呢今天这个回不了另一个地方了，说坐的这个火车，你看看台风的影响呢，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它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啊，比如说这个飞机啊航线，然后这个铁路啊，这个都可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咱们还是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因为台风来了，它这个一个是降雨，一个是大风，可能对这个交通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大一些啊。
0: 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二十八也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杏仁打卡签到。青岛呢今天是一个阴天，那这个海边风高浪急，也是提醒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我感觉二十八是不是也离着咱们百天的这个签到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只要这个每天签到打卡满一百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了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9救灾的应急响应。
1: 那么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还有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的投资1亿元来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呢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的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啊，这个家庭应急包等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你们山东有下雨吗？台风来了吗？快来了，因为这个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啊开始影响我省了啊，就是从昨天开始。那么今天傍晚前后呢，它是以热带风暴和热带低压的强度从山东的鲁南就进入山东省，沿着咱们山东的南部沿海继续北上。所以说呢，受它的影响，中东部地区呢将有较强的强风雨天气。我看到今天就有很多城市可能会有这种暴雨啊，或者是大暴雨的情况，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长知识的环节，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近日呢，有网友发文表示啊，说自己呢平时啊只装白开水的玻璃杯，竟然呢擦出了橘红色的污渍，他就怀疑是水里铁含量超标了吗？十分担心。帖子发出之后呢，引发了网友们广泛关注和讨论啊。评论区呢有网友提醒说，所谓的这个橘红色污渍啊，可能并非水垢或者是铁锈，而是粘滞沙雷氏菌。那么什么是粘滞沙雷氏菌？对人体有危害吗？容易出现在哪些地方呢？
0: 这种细菌呢会分泌红色色素，潮湿的环境里特别容易繁殖。家里像装了一些前置净水器、饮水机、加湿器，长时间不清洗还有马桶水箱、淋浴喷头，如果存积水的话，另外呢就是水杯洗完积水阴干，都很容易滋生这种红色的色素哈。那健康人群接触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像老人、小孩这类免疫力弱的人啊，可能会引发呼吸道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对，所以说呢，想要彻底清除也很简单啊。你像耐高温的杯子，可以用沸水煮啊，这个可以把它给杀菌。然后台面呢，咱们用稀释的含氯的消毒液来擦拭。最重要的就是洗完杯子啊，充分晾干，还有各类的储水家电呢定期的清洗，家里的厨房卫生呢都通风除湿，不给细菌潮湿的繁殖环境。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现在正值暑假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呢？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为您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那主要有这个几条线路啊，比如说甘南纯玩团，还有金刚环线，还有伊犁线路。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的北疆三湖这条线路呢已经是满团了哈。
1: 对对对，
0: 大家非常的这个报名的热度很高。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具体介绍一下都有哪些线路哈。
1: 是，如果喜欢哪条线路啊，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时间问询一下，不然呢可能哪一天，因为暑假呢确实是一个游玩的高峰期啊。先来说说我们刚刚给大家开通的一条新的线路，甘南纯玩团。因为现在呢正好是盛夏时节啊，咱们呢可以远离一下这个喧嚣，奔赴一场海拔2900米的清凉之约。这是哪儿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盛境甘南心灵之旅，双飞6天的纯玩团。咱们呢是7月25号到30号暖心启程。这一次呢我们不只是旅行啊，更是去邂逅一场关于信仰和美景的梦境啊。我们呢是优秀的主持人带领下，咱们呢陇上小江南、关鹅沟，然后看看飞瀑流泉，另外呢还有拉卜楞寺，在那个3.5公里的转经长廊下，咱们呢可以聆听一下梵音呢喃，还有这个石城仙境啊，还有辣子口，还有天水古城的秦州古韵、麦积山石窟，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等待你去探寻一下了啊。
0: 我们这个行程呢真的是全程真纯玩零购物，而且呢尊享了2+1陆地头等舱座驾，下榻精选的携程4钻酒店，品尝当地这个非常地道的风味这个盛宴哈。听众有一个专属价，大家不要错过，仅需要6980元。这是一次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灵触摸云端的机会，名额真的很有限，大家一定要即刻的锁定哈，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新疆伊犁的线路也给大家确定好出发时间了。咱们新疆伊犁呢这次8月1号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还有呢就是8月15号两班齐发，都是双飞8天的行程，也是由我们优秀主持人全程带队。首先呢我们会驰骋在英雄之路独库公路，看尽十里不同天啊。另外呢还会邂逅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咱们乘着帆船拍着美照，偶遇天鹅和小狐狸，在那拉提草原，在六星街转角遇见异域风情。咱们的全程呢都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住的坐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啊。住宿呢是携程4钻酒店，还升级了特色美食。咱们呢男士啊我们会赠送您小花帽，女士呢我们会赠送您埃德莱斯绸，还有专属的歌舞街机。价格呢也给大家安排好了，都是特惠价啊。咱们呢如果想赴这场西域之约的话，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 每位呢是仅7999元，非常的合适哈。另外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将于8月8号到15号震撼启程了。在这个行程呢我们会带大家来纵览西北顶级风光啊，或者是在青海湖畔，另外呢还有这个翡翠湖，可以邂逅到蒂芙尼兰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传奇，再去看一看张掖七彩丹霞的斑斓色彩。
1: 是，然后呢我们这个青甘大环线的住宿又升级了2晚高评分的5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草原篝火晚会，还有湖景航拍啊，都是非常好的，我们都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呢都是24小时的管家服务，就是大家呢放心玩，尽情的玩，咱们只管玩就可以了啊。报名咨询热线一定要记好了，微信号也是这个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然后呢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您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来查看详细的行程。

0: 把星空点亮。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工作日的8:00到9:00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是周一啊，如果呢咱们这周或者是上周呢有一些没有处理完的，比如说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呢尽最大努力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先说一下，是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呢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今天啊，这个从早上开始呢